0: 城市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
1: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0: 行走河。

0: 经演出了，这次的作品是河北梆子打金枝，好戏已就位，就等您来。
1: 我是北京鸿运金声艺术团副团长潘伟，这次
2: 对
1: 您有歌曲、舞蹈、魔术、小丑、变脸，好戏已经就位，就等你来。
3: 我是北京红眼八荒文艺演出团导演，这次带来的作品有舞蹈、独唱。

0: 收大人20块，孩子5块，然后就是拿出，然后我们也会每场拿出免费的票送给周边的幼儿园、敬老院各种，还有一些困难的群体，会照顾一些老年人啊，然后包括小孩，然后我们会给出这个相应的特价，然后也会拿出不少免费的票，然后送给我们这个就是来的这种困难群体。然后演出的话呢，我们还会根据这个到场的人数，人多的话，我们还会临时加一些座椅，保证来的都能坐下。
1: 那咱这政策里也提到了，说要让文化成果全民共享，服务不同的群体上，您比如说老年人呐、青年人呐，还有这些外来务工人员啊等等，有没有针对性的做一些这种专场啊这种安排？那这些安排是怎么来就是落实这个政策的要求的。

0: 艺新空间，挖掘运河文化，还有就是咱们这个古城的历史啊，台湖演艺车间在这方面有没有一些探索？您比如说将本土的这种文化元素融入到这种惠民演出当中啊，这背后有没有政策层面的这种引导呢？
1: 有，我们去年呢做了这个通州大运河非遗专场，
0: 嗯，
1: 然后把

0: 然后家长说，那孩子看完这个遇见唐人之后呢，也会回家主动背诗了。之前都是一脑瓶啊，让背唐诗，不行，我还玩游戏呢，是吧？然后区里啊得到这个反馈之后，就是又增加这个曲剧的场次。嗯，然后今年呢，就像又增加了这个四世同堂啊，王老虎抢亲。嗯，然后而且还我们又同时做那个扩大儿童剧的送票。
1: 哦，对，所以这回你们的这个压力就更大了啊。
2: 对，
1: 问卷设计的更得详细，发的更多了，
2: 发的更多了，是的，是的。
1: 但是痛并快乐着，是吧？
2: 嗯，是是是。
1: 那对于一些这个相对小众的这种艺术形式，您比如说这个皮影戏啊、曲剧啊，咱们台湖演艺车间是怎么来通过这种惠民演出进行推广的？那这对丰富咱们副中心的文化生态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呢？
2: 像这个北京曲剧是我们这个咱们北京唯一的地方戏，
1: 对，它以前是由这个很多的这种曲艺形式。

0: 因为付中心文化建设我们主打的就是一个演绎嘛，然后我们能带动付中心的群众去了解这些文化，去喜欢这种文化，大家去做更多的宣传，让这些文化呢去深入民心，然后我感觉起到这些作用。
1: 对，同时也让这些剧目更贴近人心，让老百姓对这种文化形式就更感兴趣了。
2: 对，
1: 哎，那据我们了解，这个台舞演艺车间呢是由这个旧厂房改造而来的这个演艺新空间，这种这个空间的转型在惠民演出的运营上有没有带来一些独特的这种优势？

0: 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3: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0: 在吸引专业演出团队参与这种惠民演出上，有哪些这种经验可以分享？因为有好多专业团队可能觉得这个露天是不是有点档次低的，不愿意来呢？咱们是怎么来吸引他们的呢？
1: 就是我们这个演出它是有室外有室内，但是大多数还是在室内，因为夏天嘛很热，然后里面有空调通风系统，卫生间都是很齐全的。然后这个吸引如何吸引这个专业团队

0: 争议性和运营成本上有没有一些这种探索或者思考呢？
1: 就是说我们也会就是说找周边的文旅合作嘛，
0: 嗯，
1: 就是我们会以非常非常低的价格去给他们这

0: 游客们去看这个会面演出，
1: 增加曝光度，
0: 对，增加他们的曝光度，
1: 嗯，
0: 他们就会把票免费送给游客嘛。然后虽然这些很少，但是说就是说也是让我们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1: 嗯，这也是一种就是说公益的事业啊，
0: 对
1: 他们的这种美誉度也是一种提高，是吗？
0: 对，
2: 嗯，就是像我们这个就是可持续发展，然后也是跟我们周边的合作有关系，像道小蟹艺术农场和我们番茄联合国，像我们道小蟹艺术农场就是我们有这个320亩的稻田，然后也是在里面有很多的项目活动，然后有孩子们做研学。做一些研学活动，然后学校组织，然后我们会把顺便把这些票，我们当天的演出，然后发给他们。还有这个番茄联合国，我们有这个采摘园，
1: 嗯，
2: 也有300多亩的采摘园，然后里面有各种蔬菜水果，都是纯天然。然后如果游客来我们这儿采摘。

0: 小丑表演啊，魔术的，
1: 会
0: 有时候也会把他们那些人请到咱们这边来表演，是吧？
1: 是是，因为我们主要的表演还是在大集比较多一些，像大集我们室外，然后就会有一些这个有时候会请聋哑人。然后我们做一些公益活动，然后他们也会来我们大集来演出，然后我们形成一种长期的合作，大集的活动会更多一些。
0: 哦，这些听上人士到了咱们这儿看演出，那个反响是什么？

0: 推进啊，未来应该是朝着一个什么方向发展，怎么样才能更好的满足咱们市民老百姓啊日益增长的这种文化需求。
1: 嗯，我觉得就是什么样的方向，我觉得还是三个方向吧。一个是就是更加便捷，还有更精准，然后还有就是更融合。
0: 嗯
1: 嗯，就是更便捷，就是我们可能会后期就我们不是后期，我们现在也在这通过

0: 有啊有啊，像我们那个道小谢艺术农场的开耕节，然后到时候会请一些舞龙舞狮来表演。
1: 哦，嗯，今年夏天的这个惠民演出能不能再给我们透露一些演出的这种内容和这种剧目？
0: 像我们戏曲的话，

0: 泰台湖演艺小镇这么一个这个规划吧，核心呢就是做出演出排练艺术展演，这种业态。
1: 据说当初咱们这儿还是一个养鱼的这个车间。
0: 是的，是的，这个2019年就是由这个原养鱼工厂车间改造而来，所以我们一直还保留着这个车间的这个属性。
1: 嗯，
0: 所以我们又结合演艺，结合这个台湖的特色，就是台湖演艺小镇的特色，我们保留了演艺的这个名字，所以我们又结合这个地名叫就叫了这个台湖演艺车间。
1: 哎，那与这种传统的大

0: 十个八个。
1: 然后离这个亦庄也比较近，像京东啊、李宁啊，各种大的企业。
2: 哦，那很多这个
1: 外地打
2: 工的小伙子，小姑娘挺多
1: 的
2: 啊。
1: 比如说他们周六日，可能就是外地，他们在这边，然后上班也比较辛苦，平时周六日会没有地方去，就可以来我们这。

0: 排魔术剧，还有那个儿童剧，
1: 嗯，
0: 然后下周戏曲，然后曲剧，
1: 嗯，
0: 然后再下周又到魔术剧、儿童剧了，
1: 嗯、
0: 就这种一场隔着，
2: 基本上都是在周六日。
0: 对，
1: 那观众是否觉得这个有点太重复了？我连着来了几个礼拜了，我就不想再来了。有没有新的剧目？新的剧目的变化多不多？
3: 像这个魔术，它不是每次都演一样的，
1: 嗯，
3: 它也会，比如说今天演一个主题，后面它会改一个主题，比如说今天是这个镜子主题。可能以镜子为中心，然后过几天又变成水，水的主题，可能在水里面变点东西、
1: 嗯、
3: 肯定是不一样的。
1: 那我们会通过什么渠道来去领这个票，然后我们来怎么去到咱们台湖演艺车间去看，这交通路线是什么样的，能不能在节目的最后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3: 渠道的话，就还是线上推广小红书、抖音，然后我们会推广这个票，这个发布预告什么的，表演的预告，然后我们在大集也会去宣传，嗯，包括我们在道小谢艺术农场来参加研学的学生还有家长，然后也会去说，
0: 就是有时间的都可以去我们公园里问我们工作人员就行了，就是你问就会获得一张免费的票，
1: 嗯。能不能给我们这个道远的听众介绍一下我们这个位置在哪儿，然后我们怎么坐公交车，怎么开这个私家车到咱们这个地方。

0: 听听 FM 收听本节目的回放。接下来请听教育面对面。
1: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泽辰，欢迎收听运河之上。

0: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1: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2: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1: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

0: 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

0: 这个是加工力强。
1: 就是
0: 这两个词。
1: 对，那为什么要用这两个词然后来去形容北京市第九中学呢？
0: 我觉得可以从以下三点来说啊。第一呢，就是历史悠久，因为北京市第九中学它建校是1946年，我们昨天刚刚过完八。

0: 老师。另外一方面其实是他的节奏把握，就是老的学校他又知道，哦，这根弦儿，孩子高三这根弦儿绷到什么程度是可以的，什么时候要松一下，什么时候要紧一下。那一所新的学校呢，可能会一直往前赶，那就是看这波孩子了，这波孩子要是抗压能力比较强，那成绩就出来了。要是中间出现一些波动，那么处理这种波动的能力其实是考验一个学校的历史底蕴的一个时候。所以这是刚才您说的九中的一个特点啊，历史为什么特要谈到，我觉得我想给家长解读一下，其实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因为最终高考啊，已经不再是不单是知识的考察，还有一个能力的考察，心态的考察，
1: 心态，
0: 对吧？就是能不能这个往上再往上冲一下，或者说发挥出自己应有的水平，心态这个因素

0: 志其实也是希望让我们的孩子们能够在进校之后他能够找到适配到自己的这样的一些资源，
1: 是
0: 对吧？
1: 嗯，
0: 因为好多家长我都特别能理解啊，就是进校之后就想看哎哪个是好班，
1: 嗯
0: 啊我。

0: 四中最大的教学特点是什么？我很好奇，想听听肖主任你怎么看？
1: 我觉得要简单概括四中在教学上的最大特点，就是以一个发展终身学习者的自主学习能力为核心，我们去组织我们的教学工作。其实我觉得一方面它来自于四中100多年的这种教学传统，另外一方面呢，从这个时代需求上讲，我们要发展学生的这种创新的能力，包括每个孩子的这种个性化发展是否能够在一个这种集体的教学环境当中得到支持，实际上是我们一直在探索的。所以这几方面结合在一起，我

0: 兄弟院校的它这些国际部比起来，我们的特点是什么？
1: 好，四中的国际部虽然是独立于咱们高中校区的另外一个校园，但是它是仍然要通过中考出分后的填报志愿统招录取的，当然也会有跟可能高中不一样的一些录取的方式，比如说我们不仅要求学生要提供他当年的这种中考成绩，那么还要通过我们自己国际校区的这种专业测评，那么。

0: CAE、CPE 等等诸如此类，包括考雅思、考小托福等等都有了，
1: 托福的也有，
0: 对吧？对，都有了。那么就是，那我究竟是因为这种标化成绩的优秀能够匹配到你四中，还是说我还有一些理念上的一些观念？你怎么看？
1: 其实主要我们觉得还是理念，因为其实四中国际校区是跟四中的百年教育理念是一直是传承的，是一致的。就像江主任刚才说过的，就是四中的教学目标是在于关注学生的长远发展，他有没有一个终身学习的习惯。那其实我们

0: 政策的深度解读，包括艺术专业特色剖析，还有一些具体的核心模块训练。欢迎大家关注 BRTV 教育面对面我们的微信置顶内容进行报名。再次感谢两位做客教育面对面节目，辛苦了，谢谢。
1: 谢谢。
0: 好，也感谢各位的收听。

太应该。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节目号召更多的朋友去关注到我们的道路交通安全。其实不光是非机动车，我们的行人啊，机动车在日常的这样的出行过程当中，可能我们是共同构成了一个道路安全。

出现交通事故的时候，摔倒的同时，这头盔就脱离头部了，其实没有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所以大家佩戴头盔一定要合法合规。再来看丢丢的小幸福提醒大家说，现在啊，经常遇到骑电动自行车红灯假装转弯，

0: 开车。更多大家觉得，哎呦，这是针对机动车的一个要求，其实对于非机动车是不是也有这样的要求啊？陈律，
1: 是的，是一样的，就是说你这个非机动车，你作为上路行驶的一方驾驶员也好，或者说这个车辆也好，这种情况下的话，它其实跟非机动车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喝酒就不能上路了，因为上路的话

0: 头一晕，那立马可能这个交通事故就发生了。这种事情就是说特别多啊。现在特别是有些人他就会觉得我这非机动车嘛，反正我也不去那个特别快的车道上走，那我就随便走。但事实上不是这样的，还是要跟那个机动车其实要求是一样的啊。
1: 对，道路交通安全不仅仅是机动车，其实我们的非机动车、行人都在道路交通安全的保障范围之内，所以我们每一个参与的朋友其实都应该遵纪守法。
0: 是，
1: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大家还可以继续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这样的一个话题，也和我们说一说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您观察到了有哪些非机动车的行为是比较危险的。我们也希望能够提示大家，尽量在日后的生活当中我们不要再做这样的危险行为去危害我们的道路交通安全。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先和大家来说一说和我们生活有关的一些资讯。首先就是要提醒

院社区卫生服务站，还有门头沟区银辉南苑社区卫生服务站，以及大兴区的渔筏镇西麻各庄村的卫生室。而六家新增互联网加医保定点服务的医药机构是北京华信医院、朝阳区三环肿瘤医院。

分别是美团和京东，现在又同时增加了淘宝闪购的平台。昨天北京普惠健康宝项目组发布了一个特别重要的提示，提醒大家特药的保障，目前北京普惠健康宝已经覆盖了159种海内外的高价特药，涵盖了阿尔茨海默症、恶性肿瘤等多种重大疾病的刚需用药，其中阿尔茨海默症的特药纳入了保障，可以为参保家庭每年节省大概8万块钱。目前2026年的北京普惠健康宝正在保障当中，2027年度北京普惠健康宝的预约参保通道目前已经开放了，在预约成功之后，等待到2027年度普惠健康宝正式开售，进入集中参保期，如果个人医保账户余额充足的话，系统将会自动完成缴费参保，预约之后当然了大家可以随时取消。

0: 文创宝藏和中华文脉的万千气象，这也是一场在市集当中就能够读懂中国文创产业创新力量的机会。不知道陈律师平时有没有留意文创？一般您出去比如说旅游什么的时候会买这个冰箱贴什么的吗？
1: 会，我们特别喜欢买各类的冰箱贴，就是每个地方，你比如说我们去那个山西就有他们那些一些晋商呀什么这些的，你比如说我们

和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非机动车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律保障，也欢迎大家随时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您觉得非机动车的有哪些行为是不太应该的，大家一起来关注我们的道路交通安全。我们刚才提到了大家最熟悉的变化，就是5月1号之后，咱们的电动自行车现在出行佩戴头盔已经是一个法定的义务了。那除了不戴头盔，这一次的新条例对于比如说闯红灯啊、超速啊、逆行啊这些高频的违法行为，其实都设定了一些具体的处罚标准。那我们刚才聊到的，比如说非电动自行车，那非这样的出行，电动自行车出行的话，一定是要遵守这样的相关的新规。但是很多的朋友说，哎，我这是自行车，就是我两脚蹬的，甚至还有很多的共享单车的这。

0: 到人行道了，没有进行推行，我们不能说它不推行，大家都这么做，这件事就是对的。
1: 对，
0: 我们一定要告诉大家什么是对的。那如果做错了的话，接受处罚那是应该的，不能说凭着侥幸心理，这次没罚我，那就永远不会罚我。

0: 个
1: 电动自行车的
0: 是没有什么驾照的啊。
1: 对。
0: 但是电动摩托车的话，它要考 E 照或 F 照，而且正常你上路的话也要悬挂这个机动车的号牌，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也要买交强险。
1: 啊，
0: 对对对，
1: 这是我们。

0: 有报警的，到时候可能回去呢又觉得自己吃亏了，或者说是本来是私了了，但也没有任何协议，就那我再讹一遍，就有这种情况。然后但是呢，你说发生纠纷了又没有报警，然后也没有留证据，那说不清是谁的责任，相互就扯皮推诿，那这种情况下可能最终也去法院去解决去了。
1: 主要的纠纷可能集中在这三个方面。其实刚才

0: 奇，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0: 北京时间的10:01，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大家好，我是曹宇。在今天的京城帮帮团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播出的是法律帮帮忙。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北京两高律师事务所的陈燕律师做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非机动车的交通安全法律保障。有任何想说的想问的，都欢迎大家随时和我们一起来交流和互动。关注节目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京城帮帮团，同时还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或者是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找到我们，随时和我们一起来留言互动。今天呢，我们也和大家设立了一个话题，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非机动车的有哪些行为您觉得不太应该这么做，有哪些行为可能会比较危险，造成我们不可挽回的道路交通安全事故，大家都可以给我们提一提自己的建议。有任何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一起来交流和互动。在刚才的节目当中呢，陈律告诉我们说，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比较常见的非机动车道路交通安全事故当中的法律纠纷，主要可能比较常见的是三种类型。
1: 对，
0: 谁弱谁有理，谁伤的重谁有理。
1: 对，
0: 还有就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当时处理完了之后，后续又有一些不满意的情况，那这个时候又产生了新的法律纠纷，这是比较常见的纠纷类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和大家来分别说一说，咱们先说谁弱谁有理这件事儿。
1: 嗯，
0: 其实我相信可能很多的朋友都有这样的一个观念，机动车要让行非机动车，我们好像学驾照的时候就这么学的，
1: 是。
0: 所以现在很多非机动车的驾驶人呢，也是这么认为的。
1: 对，
0: 那机动车你就是应该让行我非机动车呀。而且在之前的很多判例当中，其实我们也看到，即便

0: 机动车，它其实是有一个什么在大转弯的时候闯红灯了啊。那这个情况呢，正常来说可能就是说这个非机动车你就要承担全部责任。而且他也说了嘛，这个那个或者说是主要责任啊，这里也说了那个机动车它是正常行驶，然后呢速度很慢。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说那非机动车你正常行驶就不用完全不用承担责任了吗？
1: 嗯，
0: 事实上不是这样的啊，因为你非机动，你机动车在看到这个非机动车它要那个闯红灯逆行的时候，你作为机动车驾驶一方，你是有一个

0: 有可能机动车的一方，他会承担更多的责任，
1: 对，
0: 变成主要的责任。
1: 对，
0: 虽然非机动车闯红灯违法行为在先，那你也有违法行为的情况之下，那有可能机动车反而会承担更多的责任。
1: 对，这是有可能的。
0: 但是是不是也有一种可能，就像刚才上海交警说到的，谁违法了，那谁要承担所有的责任。如果作为机动车的驾驶人，在通过这样路口的时候，我减速了，我发现他闯红灯，我已经踩刹车了，

以前早些年的时候，可能确确实实发生了道路交通安全事故的时候，发生了这样的一个交通碰撞的时候，机动车或多或少会承担一些次要责任，但是现在已经不再是机动车必须要担责这样的一个判例了，一定是

0: 是通过这样的一个交警开具的认定书来判断的。
1: 对，
0: 那我们后续怎么来赔，这个其实不归交警管，交警只是给你划分一个责任，那具体的我是赔1000还是赔2000。

动车它应该是在这个行驶的过程中你是有一个减速瞭望，还是说刚刚说的这个谨慎驾驶的义务的？因为这个道它不能走，人行横道不能走，或者说那个非机动车道不能走的这个情况的话，应该这个非机动车能看到，机动车也能看到。那在两个都同等的情况下，那对于这个机动车就有一个更高的注意义务了。那如果说在这个过程中他确实是没有减速瞭望，因为人家是借道，是只能借道，你没法，你没有别的路可以走了，只能借道的情况下，那你就如果说你是正常行驶的，但是呢你没有

0: 警察说清楚我们在什么地方，
1: 啊、
0: 然后好好他马上来救援嘛，
1: 啊、
0: 是吧？
1: 就打122，
0: 对对对，122打122报警电话，然后就跟他说我们在哪儿，什么地方，然后呢出现了什么车跟什么车，然后来发生事故了，然后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有没有人员伤亡，哈，把这些基本的情况要跟那个交警说清楚。

0: 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 6月25日至7月1日 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以上为广告时间。
1: 调频107.3兆赫， 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行为，注意它是犯罪行为。而且这里我也就是要提醒一下非机动车的这些朋友们，就是这个非机动车的驾驶人也是有可能构成的，不是说只有机动车驾驶人才会构成的啊。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说如果说这个发生了这个交通肇事的情况下的话，

0: 你要构成交通肇事罪的话，就是必须要是有违法行为，然后呢，然后还要造成这个
1: 严重后果，
0: 严重的后果。然后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一定要是全责或主责。那如果说发生了特别重大的那个事故，但是你只是次要责任或者说是无责，这个是不用承担的啊、不用不就是不会构成交通肇事罪的
1: 啊、就是对于个人来说，其实就不涉及到我们可能这时候需要坐牢，或者说影响到日后的这样的一些政审的这样的一些情况了。
0: 对对 对，
1: 这时候我们就是赔偿就可以了。
0: 嗯，对，因为正常你如果是次责的话，可能赔偿主要。

0: 这个交通事故发生了之后有比较严重的这个后果
1: 啊。对，第二点就是要存在违法行为。第一点其实就是咱们从逻辑上来说的话，就是第一点要有交通违法行为，因为你没有违法行为的话，你就不可能构成交通肇事罪。
0: 嗯，
1: 那第二点就是说要造成
0: 严重的后果，
1: 这个严重的后果必须达到法律要求的这个
0: 标准之上。
1: 对，这个标准。正常的话就是你比如说死亡一人或者说是重伤三人以上啊，然后还有就是重大财产损失30万以上，这个基本上就可以构成了。那第三点就是说要承担全责或主要责任。
0: 嗯，这是三点可能才会涉及到交通肇事罪这样的一个范畴之内，这是比较严重的道路交通安全事故可能会涉及到
1: 的。
0: 但确确实实也提醒大家，如果在交通的出行过程当中有一些恶意的违法行为，可能它就会容易造成这种比较严重的后果，
1: 是的，
0: 那很有可能就会涉及到交通肇事罪了，
1: 对，
0: 不再是民事赔偿的范围了。
1: 对，不再是民事赔偿的范围了，他这个就是真的是要坐牢的，一定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而且能避让的情况下一定要就是避让。
0: 这个交通肇事罪刚才说了，可能就不仅仅是

0: 他那个路上那个柏油马路啊，那个石头啊颗粒比较大，所以受伤感觉严重了一点，下巴的皮没了，然后四肢就是两个大门牙都碎了，然后上面也有一点。
1: 事故交警定责，逆行车辆在这起事故中负主责，李先生负次责。
0: 你有没有观察？上来先给你抛出一个问题，我说我观察了，然后我当时我就表达不服了，我说那个未观察。后来他也不扯那个观察不观察的事，他说这个距离够反应过来，我说这个反应还能定义吗？
1: 根据杭州钱塘交警大队出具的事故认定书，对方当事人是一位女士，驾驶非机动车逆向行驶，未注意观察确保安全，负事故主要责任。李先生未佩戴安全头盔，未注意观察确保安全，负事故次要责任。
0: 我认为守法的不应该向违法的让步，如果他不逆行就没有这个事故的发生。你不能说对方逆行了还要在我身上拿个放大镜找找毛病，然后让我承担个次责。
1: 李先生没有在事故认定书上签字，并申请了事故复核。杭州交警支队的复核结论是维持原有判定结果，但李先生还是有不同意见。现场记者也联系上了事故的另一方当事人燕女士。
2: 因为那个路口它堵着了，刚好我那边借了一点道，因为我带着我女儿逆行的心理肯定很慢，她当时开着电瓶车，她没

0: 婆说婆有理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了。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对于这样的一个事故责任认定书如果不服或者觉得认定的不公正的话，是可以向上级行政部门提起这样的复议的。
1: 对，
0: 其实这样的一个李先生已经在记者的陪同之下进行了复议，但是复议的结果是维持了之前的这样的一个事故责任的认定。
1: 嗯，
0: 那陈律，这是不是就是板上钉钉了，这是以盖棺定论了，就是这样责任划分，没有什么可辩驳的了。
1: 对于他这个的话，基本上我觉得从我的角度来说，我觉得也是没有什么太多可说的。
0: 嗯，
1: 是为什么呢？他认为他是对方违法嘛，那我就没有责任。
0: 嗯，
1: 然后对方认为呢，他也没有避让是吧，他也什么看手机呢，所以呢事实上在这个认定的过程中，还是我们刚刚说的，就是说谁有过错谁担责，谁的过错越大谁来担的责任就越大。
0: 嗯，
1: 就是

0: 李先生一定认为我已经起到了这样的一个谨慎驾驶的义务，
1: 对，
0: 我只是避不开了。那这时候是需要李先生自己来举证吗？还是说这个时候可以要求我们的交警通过

0: 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也再次感谢陈律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1: 是广告时间。

0: 家可能需求不一样。
1: 没错，两个组合，哎，对，一种组合呢是给到大家主品是80头海参哈，赠品呢多给您加赠10头，也就是说您到手是90头海参，
0: 哎，每头是25克，
1: 对，然后平常的这个提货售价呢是5880块钱，今天的北广售价呢。

0: 白就是不一样的，它是那种软乎乎的蛋白，身体不用费太大劲啊去拆它，它就能把营养吸收了进去。
1: 没错。
0: 另外比如说还有什么呢，咱们可能没听说过的，叫做海参粘多糖。
1: 嗯，这个海参粘多糖啊，它是什么作用呢？就是您可以简单的把它想象成哈，给我们的身体搭架子填缝隙的小帮手。
0: 嗯，
1: 因为咱年纪大了，身体就像老房子一样，墙面可能有点小裂缝啦，这个地板有些松啦，这个海参粘多糖呢，它就像细腻的水泥，能够把咱身体里这些小缝隙给填一填补一补。
0: 嗯，
1: 所以它就相当于给咱身体啊罩了层软乎乎的保护罩。我们能够从容的去面对。
0: 哎，里边还有什么海参皂苷，这个也是海参独有的，咱们平常吃什么羊肉啊，吃鱼肉啊什么的，是补充不到的。
1: 嗯，
0: 这个小玩意儿呢，就是身体里边的小清洁工，
1: 相当于清道夫一样。
0: 对，海参皂苷就能帮着咱们慢慢清一清，让更顺畅一些。

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城市更新最佳实践的优秀项目。一万多户人家怎么做到几乎全覆盖改造，怎么让老百姓都满意的呢？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将为大家介绍大兴区的清源街道城市更新项目。非常高兴我们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市大兴区建设集团

0: 比如说电动车充电的问题，可能咱们想的是，你比如说从一楼顺个线，那其实还好，但是也有安全隐患。
1: 有
2: 对，
0: 从二楼、三楼、四楼、五楼，甚至更高的时候往下顺那个线，那确实是太危险了，
1: 非常长。
0: 你赶上一个这个下雨天，那个线子漏电，那确实是就是后果可能没有办法。

0: 冲一下去洗一下用一下，然后又赶上疫情，是疫情的最后一年，然后等于我们在这个期间呢又做了一个消杀的工作，老百姓呢看到我们这个还没等施工呢，先把这些个临时的设施全部都到位，然后跟他们一遍一遍的入户去讲解，然后呢他们基本上慢慢的也就接受。
1: 听您讲完之后啊，我们确实能够感觉到我们在改造的过程当中，因为是我们一边改造，但是呢居民还是住在这个老房子里面，所以呢这个给我们的工作相当于是增加了很多的工作量，并且呢其实也是居民们也是克服了一定的困难，双方相互配合才能达到这样的成绩啊。那这99%，那剩下的1%

0: 男的这个事儿嘛，就结合上一个问题来说的话，这个就是涉及到我们这个党建引领的这个地方。举个简单的例子吧，因为上下水改造呢是一个串联的工作，就是它从一层到六层是一串。
1: 也就是说，其中有一户如果不同意的话，其他户也弄不了了。
0: 对，其他户弄不了呢，就面临着一个甩户。甩户呢，又面临着。

0: 实际上最后呢，这个享受到便利的还是我们居民本身。
1: 对对对
0: 对。另外呢，我还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我们在施工的过程当中，咱们居民不只是被改造，就是我说我们给你改造什么东西，他们还可以自筹资金去加一些东西，对吧？比如说像这个加装金刚砂，然后还有这个换断桥铝窗等等，这种居民自筹的机制是我们最开始的时候就预计好的吗？还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居民他们表达了自己的意愿，然后最终才形成的呢？
1: 不是那个计划好的，这个是计划外的。因为这个改造啊，老百姓改造呢，在十二五期间呢是周转式的，就是老百姓可以周转出去，是有周转费的。但是咱们十三五和十四五期间的旧改呢就没有周转费了，就是全部都是带户作业。带户作业的情况下，就是老百姓在家里头每天盯着施工单位去到他家更换这个纱窗啊、窗户啊，包括上下水管道，包括外墙保温、屋面防水这些工作，他是盯着的。所以说呢，他在盯着的过程中呢，有的老百

0: 那有的时候他家一开始呢抵触，看着哎对门人家改完了，
1: 嗯，
0: 弄完了之后呢挺好，人家施工单位呢把保洁卫生都给做了，
1: 嗯，
0: 所以说呢他觉得哎呀那我们家也没什么事儿，而且再加上楼上楼下大爷大妈天天见面就说哎呦小伙子改了吧，你别那么拧什么呀，最后你家想改的时候人不给你改了，
1: 嗯，
0: 然后呢他一看哎呦我们也要撤场了，或者是到尾期了，老百姓的口碑又都不错，又都送来锦旗了，哎，他最后就找我们，主动找我们，哎呀我们当初不合适了啊，但是我们还想改。又就反水了，就这种情况其实挺多的，还有的是特别同意改，但是改造过程中他又不改了，也有这种情况，哎，都有，所以这老百姓的这个想法呢，它是随时在变，我们呢就是也是做了一个动态管理的这么一个风控吧，
1: 嗯，
0: 哎，最后呢得到的结果还是都改了的。
1: 嗯，
0: 是这种意思。
1: 确实，总是有人喜欢观望。
0: 嗯、对对对对
1: 对,
0: 对。
1: 但是看到这个自己家的邻居看到别人家改造的那么好，
0: 嗯，
1: 他们肯定也是会动心的啊。我们还了解到啊，就是咱们这边对于

0: 听风八百遍，方知世人间。
1: 行程八万里，鲜花赠自己。
0: 山海有归期，风雨自相逢。
1: 周一到周五晚十点，北京城市广播，今夜思雨时。
0: 城市中的温情，深夜里的微光，
1: 陪您兜兜转转，与自己相逢，抬头见喜，
0: 眷恋人间。

这个项目整体实现了零事故、零投诉、零延误，还被评为北京城市更新最佳实践的优秀项目。非常高兴，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市大兴区。

0: 也正常白天要正常营业，然后呢夜间呢等于是他们也是不生产不营业了，我们也是在这个六点比如说进去，然后呢干到10点半，稍微就是傍晚点呢大概是11点半左右，那我们也是在12点之前必须得完工。
1: 嗯，
0: 因为时间太长了呢有可能也要影响到其他的居民的生活啊，是这么一个情况。
1: 真是挺贴心的，就是您在讲的过程当中啊，我就想到了我高三的时候我们学校在装

0: 看来，这三个零当中，您觉得哪一个最难做呢？
1: 零投诉其实是最难的，
0: 嗯，
1: 因为我们面临的都是千家万户，每个老百姓的他的想法也是这个随时在发生着变化，
0: 嗯，
1: 所以是做到这个零投诉是比较难的，所以我们也是做了应急的一个我们的24小时的热线服务电话和维修及时处理的接诉机办的电话，嗯，去解决了这些一个风控。嗯，还有一些个就是我们觉得是把群众的事儿呢放在心上，

通过技术措施然后呢进行这个妥善的解决。所以呢我们在十四五期间呢也是完成了30多项的工程。在改造过程中呢我们其实一共也做了60多个小区啊，涉及了大概几万户。在改造过程中的经验呢我们也是每个项目呢都是会互相的沟通去交流。进行这个一对一的

0: 这个项目的施工过程中啊，其实就是老旧小区主要就是跑冒地漏，
1: 嗯，
0: 尤其是屋面漏雨是比较严重的，基本居住在六层的老百姓呢，对这个屋面的漏雨啊，包括烟道的这个蚊虫啊，哎，都是反应特别大，
1: 嗯。
0: 我们呢也是进场之后呢，就是通过这个技术手段。

0: 就从像一个盘这种，
1: 嗯，
0: 把这个四周所有都包起来，而且包括烟道呢，也是进行了这个整体的防水，然后呢，把这个烟道的这个上面的盖板呢，也都进行了重新的更换，
1: 嗯，
0: 也就是防止这个烟道呢漏水或者进这个雨水的情况下呢，哎，再渗透到老百姓的屋里，
1: 嗯，
0: 通过这种技术呢改造之后呢，等于是老百姓，你看这都几年了，我们最早改的2019年的项目，至今。嗯，这也有个5-6年了，
1: 嗯，
0: 没有出现这个屋面漏雨的情况，
1: 嗯
0: 嗯，
1: 说明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
0: 对对对，效果还是很不错的，
1: 嗯，
0: 无非呢就是我们施工单位有可能会多投入一些个人机料，
1: 嗯，
0: 哎，这是肯定的，
1: 嗯，
0: 但是呢效果非常好。
1: 嗯，刚才提到的是这个防水方面，我们的用的一些新材料、新技术，其他的方面呢？
0: 其他方面呢，在这个给水管道这一块呢，我们也是用了这个球膜铸铁，然后呢还有这个衬塑钢管，然后呢就是对这个

0: 去年获得了北京城市更新最佳实践的优秀项目。当时专家和评委给出的意见和建议是什么呢？一休。
1: 好的，主持人，专家给出的意见主要以下四点。第一点是突出多元共治，实现共创更新。项目构建了党建引领、多元参与的治理格局。一方面呢，党员

感谢一肖。那我们今天呢，通过这个介绍清源街道城市更新项目，让我们了解到了零事故、零投诉、零延误的背后，是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背后默默的努力我们能够看。

0: 奏响关怀的乐章。
1: FM 107.3 北京城市广播，每天中午12点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2: 教育面对面，23载春华秋实，我们始终站在教育领域。

0: 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6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9度，最大相对湿度95%。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6度，夜间的最低气温19度。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年之友。
2: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

0: 这个注意点啊，一下子就从工作转移到了子女的身上，反而有的时候比那个工作还要更加的焦虑。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啊？这个是一个正常的心理表现吗？
1: 非常非常的常见啊。
0: 嗯，
1: 我们经常听到快退休的人经常会说什么啊，我退休后我可不管这件事了，我要去玩去，我要去干什么。但是玩你就玩两月三月，可能就玩圈回来了。剩下的突然发现不去上班之后不知道要做什么，那不知道做什么的时候啊，人的这个脑子它有一个特点啊，它可不能闲下来，就一念关了又一念起，工作事都不行，已经不出了，出来也没用了。那出的是什么？生活。生活谁是他生活中间最重要的人？子女、家里人，就是有老人。那就近的生活事件，就像您刚才说的，哎呀，怎么不结婚呀？怎么样？孩子的这各种，他的孩子怎么怎么样啊？怎么不买房子呀？怎么怎么样呀？单位怎么事儿啊？所以有恨不得有些孩子就不愿意给家长、给家这个刚退休的老人说他这些事儿了。
0: 嗯，
1: 怕让他有太多的担心。这是我们会看到的啊。那么这些里边呢，其实它背后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理念，就是脑子不可能闲下来。
0: 嗯，
1: 哪怕是我们具体

0: 刚才肖院长提到的，就是没错。
1: 我赞同肖院长的观点哈，然后同时我也同意您刚才提到的第一点，就是实际上人类的发展历史当中经历了从远古时代到现代人类的转变，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都有一些社会分工，那这些社会分工背后是以职业的形态去呈现我们所做的劳动成果，或者是这个叫获取劳动报酬，或者是为社会做贡献有价值的事儿，或者帮助他人等等这些。那这些背后其实都有一个重要的那个部分，刚才肖院也提到了，就是他每一个对应的职业背后其实都是有一个自我的价值感来支撑我们能够长久的生长或者改变或者人类的这个叫发展。那么基于这样自我价值感的这个部分呢，其实对于刚

0: 句话，就吃饭的时候，哎，你怎么原来的时候对我那么管我呢？你看看人家家里边，这个等于是抱怨呀、等等的，可能这个老人孩子走了，老人在家里边剩下的就老两口就说，你看看咱们掏心掏肺给人家，就这样子，结果就这样，然后。但还不能说什么，现在的这个大多数在独生子女在成年的这一代里面，那么在这个时候里边，老人就剩下自己内耗。
1: 嗯，
0: 这个内耗呢，就一般的他可能只是压抑，或者是对周围人说一说，聊一聊，说一说，聊一聊还好点，就说我那孩子，我你看看我对他这样子，他怎么还这样呢？这个如果说出来可能老人还好一点，如果没说出来，这个情绪的伤害可能就会增加老人的睡眠问题啊等等的，其实是我们把这个事件作为了一个应激事件。

0: 方式和老了孩子们向父母表达的方式，本质上都是这个内涵的期待，或者我们叫内隐的期待，就是我为你好，你要听我的。我想这是他们能够说出这样共同话的最主要的原因。另外一个层面呢，就是有的时候可能关系并没有那么顺畅，或者是父母的确操心的事儿，对成年子女而言是特别离谱的、特别琐碎的，或者是特别不能接受的时候，他一定会反驳，或者一定是反抗啊。所以这个老人自然而然就会带来一些比较失落的、难受的、愤怒的感受，甚至是委屈，这些都有可能有。
1: 嗯，
0: 所以就会造成双方关系的破坏。那我们想，如果家庭里

0: 类似这样的事儿。那有的时候我们要尊重那些孩子们的意愿啊，尊重我想是解决问题的很关键的一步。
1: 既然说大家容易在退休之后过度操心，是吧？然后呢，甚至都出现了躯体化的症状。那么如何能做到科学的放手，省心健康，但是跟子女的关系又不那么的疏离呢？是吧？所以呢，就是大家分享一些对啊，适合老年人的一些方法吧，怎么走出这个内耗的循环啊，让我们真正能够做到享晚年的清

0: 小时候，父亲总说伞要打好，别被大雨淋湿。
1: 爸爸，我的衣服湿了。
2: 你看，伞要举高摆正才能遮住全身。
0: 长大后我才明白，狂风暴雨之下，我们的平安也正是因为有一把把有形与无形的伞时刻保护着我们。
3: 我是基层民警，我撑的这把伞叫社会安全，我的职责是维护社会治安，只为千家万户平安和乐。
4: 我是机场安检员，我撑的这把伞叫空中安全，我的职责是对每名旅客及其行李进行安全检查，为的就是确保航班旅客的平安。
5: 我是网络安全工程师，我撑的这把伞叫数字安全，我的职责是守护网络数据空间的平安。
0: 在安全之伞的伞柄之下，是有一个个守护者在奋力托举，撑好安全之伞，守护你我平安。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调频107.3。

0: 我们都曾经历过，后天下之乐而乐，我们努力学习做到。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徐小平老师。
1: 大家好，今天和您

0: 像人家崔颢似的在黄鹤楼那儿题的呢，还是说在哪儿做的呢？哎，我们待一会儿再来说。
1: 其实，徐老师这一点还蛮值得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0: 也就是1046年，在河南一个叫邓州的地方，一位身患重病的老人展开了一幅画卷，画中是800里洞庭的烟波浩渺，他看呆了。而这位长者就是范仲淹，
1: 那年57岁。
2: 对，
0: 他的好友挚友滕子京现在修建岳阳楼，请他为岳阳楼。

府能寐，日夜观摩凝视着洞庭晚清图，思绪万千。他想起了自己坎坷的仕途，想起了与好友滕子京共同的理想与遭遇。在邓州的花洲书院，月光如水，他心潮澎湃，所有的焦虑与痛苦瞬间化为笔下的力量。他没有描绘岳阳楼的一砖一瓦，没去过，没见过，写不出来。

0: 写下这篇千年的《岳阳楼记》啊，那真的是不朽的诗篇。哎，因为他们俩是同年同榜、患难与共的君子之交。
1: 两人的友情也是一段佳话。
2: 对。

第四年，滕子京在这就是因为一件事情，这个问题遭人陷害，被贬至越州。当时在朝中主持庆历新政的范仲淹

0: 陵郡。
1: 哎，这位被贬的官员正是修建岳阳楼的主人公滕子京。滕子京虽然遭诬陷被贬，但他并没因此消沉，没有说躺平了，我就在这儿

0: 是的，我们去抓住生活当中的小确幸，我们去做自己能做到的事情。
1: 对，这两天有一个80岁的长者连续给我通话呀，发微信呐，写字呀，遇到了特大的麻烦，失去了最爱，失去了花花草草，自己呢现在处在身体养病阶段，还有一个呢就是腰摔坏了，对着趴着两三个月，这个还有的呢就是胳膊摔坏了，那这种突发情况真。

戏剧，情绪戏剧。比如说，第一个，当阴风怒号，逐浪排空时，登楼的人就会感到去国还乡，忧缠未解，就说满眼的萧条，悲伤到了极致，极致，阴风。

天的反转，它采用的就是欲扬先抑。哎呀，先压抑一下，哎呀，很悲呀，痛啊，很伤感。但突然一下子看到了新的景物，一下子喜从天降，他就否定了前面所有的以物喜，以己悲，抛出了全篇的核心：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真正能做到不会因为外物的好坏和自己的得失而忽喜忽悲的人，那太幸福了，那情绪得多么的稳定，那么他的心境该多么的清朗啊！我们可能做不到那么纯粹，但是我们要让自己慢慢的学着做到这点。

国民党，后又进了军统，最终成为国民党军界一名炙手可热、双手沾满共产党进步人士鲜血的人物。外界无人知晓

说紫霞系民国26年，父亲由法国回来，翻盖西院房屋时所藏。那桩何物尚是未知。既然翻出来了，便是到了该出来的时候。目前该匣暂由他保存。

厂的工人，现已退休在家，容貌不佳，身段也略显粗短，文化水平只有小学毕业。他与老妻顺权结婚的时候，我还在北京，因为老三老四捣乱，结婚的喜宴竟不能在家里举行，被迫改在船板胡同丽英的娘家，就这还砸了人家的暖壶。我母亲知道顺权对这门亲事是极不满意，也是极不情愿的，但终因形势所迫而同意，做了个

今晚这段关于小匣子的谈话是他和他的母亲早已设计好的，以无意间的提出给我暗示，将我推入名不正言不顺之境地。小家

岂不就成了鼎彝之家的主器吗？解放前夕，我们家发生了一件伤透了我父母心的大事。

来，案子是重得很了。父亲仍是认为没什么，他认为金家是世家，当局还能把他金四爷的女儿怎么样了？形势越来越严重，人们说三格格在监狱里受了刑，被打得皮开肉绽，惨不忍睹。我的母亲抱着我去探视过，监狱不允许相见。母亲回来大哭了一场，说那大铁门，那电网，那荷枪实弹的兵

0: 满汉墨之气的斑斓画卷，一曲感愧冷暖人生的无尽挽歌。叶广芩的长篇小说《采桑子》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1: 听众朋友，叶广芩创作的长篇小说《采桑子》今天就播送到

0: 为什么才有30？ 他接受了教训，对再来借钱的人说，你们有困难找组织，我能给大家办事，也通过组织，这是组织的关怀，不是我个人的关怀。他没有食言，面对集体他从不吝啬。创业时第一部出版后，稿费10,000,000，他全都捐给了中国王区人民公社委员会。他说，农民把收获的粮食交给国家，我也应该把自己的劳动所得交给国家。 交给国家，柳青的语境里，这庄严端肃的四个字，如今因电影《盗墓笔记》的缘故，已经成为一个流行梗。
1: 刘可峰说，事实证明，这是他能够长期居住在黄府村，不因经济问题的纠缠影响写作的重要决策。而眼明心亮的乡亲们早已在

在我们文学界多年以来涉及对创业史的评价，最致命的一个话题就是农业合作社不存在了，创业史存在的意义如何？我忽然有点好奇，这个问题柳青先生想过吗？按照柳青的计划，创业史第一步写互助组阶段，第二步写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巩固和发展，第三步写合作化运动高潮， 第四步写全民整风和大跃进，但现实没有，也不可能按照他。

我翻阅着关于柳青先生的资料，读到畅广元先生的文章时，我停了下来，反复徘徊。他写道，创业史作为一部优秀的长篇小说，其审美认识的价值正在于它以独具的艺术结构、典型的艺术人物群像、深厚而又鲜活的不同阶层生活，真实地描绘新一代社会角色的艰苦创业，把在建构性理性主义指导下进行

0: 恩研究创业史。
1: 在五补的时候，我去了因舌尖上的中国的传统挂面制作而闻名遐迩的张家山。现在挂面已经成了张家山的灵魂，这里每家每户每天都在忙着做挂面，教游客做挂面也是他们的一种日常。而在挂面的包装袋上，张家山老张家手工挂面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字样赫然在目。我突然想，如果柳青看到这个，他会怎么想呢？人们评判创业史的时候，总爱用一个词，说是特定的历史时期。究竟什么是特定的历史时期？当下2016年是不是特定的历史时期？而柳青曾说，每一个人都受到三个局限性：时代的局限性，也就是社会的局限性；阶级的局限性，也就是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局限性；个人的局限性。这三个局限性谁也脱不开，我也不例外。
0: 谁都不例外。我们每个人所处的这个时代，因为种种局限，都可以是特定的历史时期。在这个角度去看，写创业史的柳青离我们并不远。尽管他如果活着，正好100岁。

的散文《遥想柳青》，我们欣赏完了这篇文章，涉及到在柳青百年诞辰的时候，在创业时发表57年的时候，在社会大环境巨变，在今年的读者都不再了解农业合作化的时候，如何评价这部经典作品的问题。 如果我们能够以文学的标准来评判看作品的结构、主题、语言、人物形象是否成功，答案就不言自明了。柳青是一个时代的代表作家，至今也是很

过已经有法兰西国王和勃艮第公爵两批求亲的人马正在宫中等候他的选择。多年来，里尔王亲自治理着国家，事无巨细，都得由他点。

他那娇嫩的嘴唇里吐露出更动人的语言。考迪利亚低头沉思着，半晌才说道：父亲，我没有话说。这样答复着，实在让里尔王吃惊，他以为自己听错了。考迪利亚是他的心肝宝贝，往日他那婉转的歌喉、温柔的话语，给里尔那颗衰老孤寂的心带来多少安慰。如今他那机灵劲儿哪去了？里尔王泄气地说：没有，只能换来没有。可是他还抱着一线希望，命令考迪利亚

兰西国王和勃艮公爵来，看他俩谁要考迪利亚。这时候，里尔王的亲随大臣肯特走出来，劝这个老头子不要发疯，赶快收回成命，不要分裂国土，不要放弃王权，更不要错待他的小女儿。因为有的人不会口若悬河，并不等于无情无义。威风凛凛的里尔王射出的箭岂能改弦易辙？他跺着脚命令肯特立刻滚蛋，假如十天之内在不列颠的领土上还发现老肯特的踪迹，就要了他的脑袋。再说勃艮第公爵眼巴巴地等了十多天，以为会得到一份丰厚的嫁妆，没想到他最终面对的是一个身无分文的穷新娘。他只好放弃自己的耐心。里尔劝法兰西王也丢开自己的选择，当法兰西王得知考迪利亚仅仅是因为不会讲违心的话语而失去父王的爱心，

0: 有热点的深度剖析，
1: 也有对
0: 我要基于对孩子的长期的认真的观察，捕捉孩子
2: 北京时间
0: 需求。
2: 微信、微博多个网络平台音视频共作。
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全天三个时段双频率联播。
2: 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天17:45，越聆听越成长。
4: 老年之友。

0: 帮帮头啊！
1: 如果你想感谢我，
2: 不客气，
1: 就请去帮助他人。
3: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他人。京城帮帮团每天上午9:30到11:00，
1: 互帮互助，温暖相伴。
3: 让我们携手并肩，共度有能量、有温度的每一。
4: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赢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六一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

0: 肚子，
1: 对，
0: 翻遍家里的零食柜，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体验。哎，零食柜里边全是给小孙子小孙女准备的，
1: 对，
0: 适合自己的基本没有。
1: 对，为什么说适合您的没有呢？就是因为这小孙子小孙女人家喜欢吃甜的，哎这小饼干呀、

0: 点牛奶，又怕那个糖哈，是吧？红，你看那个配料表，羊奶啊有天然的一个短链脂肪酸，这物质呢就有点像您一个消化小帮手，
1: 它能帮助咱们减少一些负担，另外还有什么呢？您看羊奶中富含着优质的乳清蛋白和天然钙质，一个是蛋白，刚才我说了，对于咱们的碳。

0: 不光是它的营养方面，
1: 哎，不光是刚才咱们说的原料哈，
0: 哎，特别注重，哎，说是中老年专属，
1: 嗯，
0: 它的做法上也很贴心，人家确实是在为特定的人群，也就是我们的中老年人，对于糖比较敏感的人群在做这款东西，
1: 对，
0: 它特别有特指性，
1: 嗯，
0: 比如说糖，您看啊，在制作。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作为北京人，咱们特别爱吃卤货啊，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现在啊，很多人不怎么吃卤货了，为什么呢？食材不行，制作呢又没那么讲究，偷工减料，不是味儿。
1: 尤其是现在啊，您在市面上看到有好多鸭货，但是呢，人都爱吃，担心的是什么？食材不行，味道不行，买完了以后，咱们这白花冤枉钱，
0: 还挺贵。
1: 那么今天呢，我们在北广生活。

0: 烤鸭，其实烤完鸭子以后您就可以直接吃这烤鸭了，但是不，为了让它进味儿，为了让它成为您餐桌上一档好吃的这个小凉菜下酒菜，他给大家又进行了12位以上的秘制卤料方的腌制，腌制之前还佐以松茸去进行卤制，
1: 不，
0: 这样的出来的卤鸭货您说能不好吃吗？一口下去您可以感受到鸭肉与皮的味道的融合，同时松茸给大家又提了鲜，又加上这天然的香辛料，真正能带来一套美味的盛宴。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应源的松茸手撕鸭排，也是现在市场上您一定要试的这种真正香的卤鸭货。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和价格还真的是具有性价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组合一共是12袋，每袋是300克的这个松茸手撕鸭排，加起来12袋一共是7斤2两，在市面上要400多块钱。那么今天

0: 朋友聚会当个伴手礼也可以，都没有问题。这个鸭排随时想吃就能吃，而且一吃就让您停不下来。
1: 没错，那有些人说老人和小孩吃行吗？没问题啊，真的是骨酥肉烂了。
0: 哎，因为它经过了三种的这样的制作方式，腌制、蒸煮、烤制、卤制，所以说呢，它整个的肉不光是进味，它的骨头也都是比较酥软的，所以说老人孩子吃只要稍微注意一点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1: 确实吃完了以后啊，真的是满足啊，而且口齿留香。
0: 今天抓紧这个机会选择

0: 散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1: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2: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3: 雨天行人打伞雨衣视线受阻，请司机礼让行人。
2: 江村入夏多雷雨，小作狂淋晚又晴。
3: 暴雨后遇到积水路段，请车辆减速慢行。
2: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3: 行人走路时候不要看手机听音乐。
2: 地排风色寒，雪化大如手。
3: 指尖能见度低，请开车人开启阔灯和前后尾灯。
4: 一年四季风霜雪雨，注意交通文明细节，安全体验每一天的美好。
5: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

0: 非常非常棒，非常非常鲜的啊！
1: 赛螃蟹，
0: 对，赛螃蟹啊！再就是咱们这个虾酱里面全都是原汁原味的南极磷虾油，包括 Omega 3 DHA EPA， 包括虾青素。你家里有孩子、有老人，包括咱们家里加班熬夜的男士，都可以来使用，非常的方便，不添加防腐剂。
1: 嗯，那这么好的话呢，我们今天得说一下这个组合。刚才我看了一下，组合呢性价比还是蛮高的啊。
0: 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到这个组合呢，专柜一罐是24块钱，价格也能接受。咱们今天给大家带到整的12大罐，价格多少钱呢？199块钱的价格。
1: 好，那如果大家呢想订购的话呢，赶快来拨打。
0: 但是周老师，周老师你别着急哈。
1: 哦，
0: 今天呢，只要打进电话前100个名额啊，今天在12罐的基础上，我再赠送12罐啊，也就升级到24罐，价格199块钱、啊。
1: 好，咱们是组合翻倍，价格不变啊，199元拿到的是24瓶，而且每瓶是135克的。
0: 对，
1: 那如果大家需要订购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啊，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说到这个虾酱啊，咱们说是叫虾酱。

0: 的，24平的话要6-700了，但是今年199元您就拿走。当然了，如果您手快的话呢，才能有这样的优惠啊。
1: 哎，
0: 前100名。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1: 哎，前两天周老师有个客户还说，说你们什么时候上北广购物？我说句实话，因为我们状元海上市企业给大家准备每一款商品，我们不过多于夸大的去宣传，我们都是实事求是的。而且呢，咱们老百姓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所以说产品一定要给大家做到一个安全的使用，放心的来使用。所以说。

0: 装不用咱们自己亲手挨个去包这个栗子仁了啊、
1: 哎。那这就挺好的，你就不用担心，哎，说放凉了以后它就不好包了，
0: 对
1: 吧？咱们给大家推荐这个宽城板栗仁啊，今天得跟大家聊聊这宽城板栗。
0: 嗯，
1: 我先开始不知道，后来一了解才发现，就是咱们北京普遍吃的还都是东北地区的，尤其是这宽城的板栗仁是非常非常好的。它属于哪儿的呢？属于承德、
0: 哦、
1: 而且是典型的咱们北方的叫做什么山区县、
0: 嗯、
1: 啊，就是这个县里边大部分全是山地，而且人家当地呢山林覆盖率达到了65%以上，
0: 嗯，
1: 是京津冀水源涵养功能区域。但是就是这栗子它做得非常非常的出彩，
0: 嗯，没错，
1: 也是咱们板栗的优质的核心产品。

0: 宽城县。
1: 没错。
0: 另外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例子呀，它在这个袋儿的后边印着俩标志。
1: 哦、啊。
0: 印着什么呢？一个是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是从2003年你就批准了宽城版例，就是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了。另外还有一个，因为宽城当地有百年以上的古板栗树啊，4.5万余株，这个是在网上在文献上都是有可查的。
1: 嗯，
0: 所以说宽城板栗是现在全球。

0: 须得是软糯的，有那个栗子面的干干的那种感觉。
1: 嗯，
0: 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宽城板栗仁，就是有那种绵密粉糯的质感，软而不烂，糯而不黏，而且不用费力咀嚼，牙齿就能轻轻的一下就给它嗑开，完全不费牙。
1: 嗯，
0: 而且什么？它虽然是糯的，但是您记住我刚才说什么，不粘，所以说它不噎的。
1: 哎，对，
0: 哎，这点其实挺重要的。而且即便是您看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可能叔叔阿姨牙齿不太好了，
1: 嗯，
0: 对吧，吃这个也没问题，完全可以放心吃。另外它细腻无渣，还有一点什么，没有硬芯儿。
1: 嗯，
0: 哎，这个

0: 人还得再筛一遍，就是保证无虫无蛀，个大均匀的，是您拿到手的栗子仁，然后再经过300度左右的这个高温炒制，去皮后再选，也就是说您拿到手的基本上都是好的，
1: 哎，
0: 都是没有什么。

0: 不太一样啊，各自不太一样，但是保证您到手是4斤39包40包左右啊，这个量。今天我们的北广售价只需要199块钱。
1: 是的，那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抓紧时间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吧，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这里是北京时间16:30，当午后的暖阳褪去，我们为你送上暖心的健康大餐。
2: 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当一天的工作结束，我们为你带来贴心的名医访谈。
4: 我是白琳，在这里，健康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词汇，而是我们共同探索、共同实践的生活方式。
5: 我是曹宇，在这里，我们将继续携手医疗专家，让科技为医疗赋能，为您带来更新的健康体验。
6: 我是刘斌，在这里，我们将用精心制作的每一期节目，让您在知识爆炸的时代获取准确科学的健康信息。
2: 每天下午4:30到5:30，我爱问医生。

0: 读到的是一个可爱的世界。合上这本书，你会发现书里的世界就在眼前。
1: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每天15点首播，21点重播，欢迎您加入读书俱乐部节目，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2: 高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3: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阅千年。
2: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8点晚8点，运河之上，敬请。
4: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5: 您的消费32元。
4: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6: 张二，走观云阁啊。
4: 38元酥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7: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0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北京城市广播107。

0: 中国来展出，所以很多作品都是重量级的，包括除了三杰之外，当然也有其他非常重要的艺术家，包括提香啊、波提切利啊等等吧。
1: 目前呢正在中国美术馆展出，那我们也是借着这样一个展览啊，跟大家一块来分享几部传记啊。今天呢我们先说第一部，第一部呢是关于达芬奇的，那

0: 了的诗歌。那他就反驳说，那诗歌是瞎了的绘画，所以就是不惜去反唇相讥。那么这样也说明其实他就是出于对这个绘画艺术这种视觉艺术的这种深入的热爱，他就认为在所有的那个艺术当中，绘画是最高贵的。他就非常直言不讳的就这样说，他就认为对绘画横加指责的人都是些没眼光的人，所以他在里边用一些非常激烈的语言去捍卫绘画。其实我觉得也正是因为他有这种对绘画的这种维护，这种热爱，这种强烈的这种欲求，我觉得他才取得了在绘画方面取得了那么高的一个成就。就是在绘画方面是这样，其实在其他方面我觉得本质上还是由他这个人来决定的，包括他自己的一种求知欲。而且他在这本书里边也说了，他说有为之人天生求知若渴。那么他就是一生都是在这种求知若渴的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去不光是在绘画方面去精进，而且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其实都可以说非常高深的非常高的一种成就。那么他在对比绘画跟诗歌，还有对比绘画跟音乐，另外还有对比跟绘画跟雕塑，他就甚至用科学的方法，因为他也是非常崇尚科学的，用科学的方法甚至去证明，然后这些艺术不如绘画。所以他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人，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人。你发现没发现，有时候一些就是取得非常高成就的人，其实在某个方面就是非常执着的人，
1: 很偏执。
0: 对，
1: 他确实是比较偏执啊，他就是提供了很多自己非常鲜明而且是有锋芒的观点啊。但是我觉得他说这个肯定有些人就不太开心了，但是他不太会顾及别人怎么想。就是他在书中呢还以自问自答的方式假想两派的对话，是吧？
0: 对，
1: 哎呀挺有意思的。如果你们说雕塑怎么怎么样，那绘画同样怎么

就是在文艺复兴的那个时期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艺术史家叫瓦萨里。瓦萨里是也是一位艺术家，但是他跟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都是处于同一个时代。他在他的文艺复兴意愿名人传里边就记录了这些艺术家。那他在我们看瓦萨里的这个记录的过程当中，他这本瓦萨里的书的当中呢，就记录到这个达芬奇，他就因为是他亲眼。

很多很多的功夫，而且不光是在画，比如说画人物的时候，不光是画这个人物的一些表面的一些形体呀，它更重要的还要刻画它的心理，就是由外而内，就是做得非常的精细，这是下到了极致的功夫。所以包括那个瓦萨里在他的《医院名人传》里边也说到了，就是包括那个蒙娜丽莎的当时做那幅画的那种精细程度，他就说只有

0: 在他的眼光去剖析这个鸟的时候，他看到的是数学给解构成的一，可能就是一串公式，
1: 一个不，已经不是生物了，
0: 已经不是画，那个画可能都给他分解，在他的眼睛里边就分解成数学的一个一个的小结构，也许是，也许就是这样，就是这个在我看来是这样。而且他数学甚至是解读或者是说打开他作品的一把钥匙，因为他自己当时也说了，说如果不从数学的角度去解读他的作品，那么他相信没有人能够读懂他的作品。那当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可能有可能现在我们对他作品的解读很有可能。

那对于景物的表现，他也列举了具体的方法，比方说如果你写到对夜晚的描绘，要借助什么呢？火，最接近火的物体可能会染上火的颜色，因为最接近火的物体会最大限度地融入火的本性之中，朦胧夜色之下显得昏暗，绯红火光之下

0: 人才从里边破解出来，所以他也是有一个，是一个非常有责任感、有道义的仁慈的一位发明家艺术家，科学家，对，这一点我觉得是最为难得的。
1: 所以我觉得很有可能也就是他这种精神的伟大铸就了他的外在的一些成就的伟大。嗯，蒋勋曾经也写过《蒋勋破解达芬奇之谜》，
0: 对，
1: 也有这样的一本书。对，这里面其实他有一个核心意思，就是一生充实可以无悔。咱们以前经常会提到啊，说人的宝贵生命只有一次啊，人的 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

均破解达芬奇之美。达芬奇的美啊，在科学、在艺术，包括在哲学上都是能够体现的，但是呢，没有人能够说清楚啊。这种美呢，也是一个见仁见智啊，感受不一的一个问题。因为不同人的眼中呢，美它是不同的。蒋勋也提到说，美是一种不可解的着迷，好像到了理性无法分析的状态。

对，蒋勋的这一本，他主要是就是从审美的角度，对，主要是从审美的角度。然后我觉得很多的书籍可以对照着来看。你比如说，我们看了蒋勋怎么。

0: 如果是跟他人发生冲突的时候，我可能更倾向于去选择本人所写的那些东西。
1: 对，
0: 当然就是说他人写的可以作为一个参照，
1: 作为参考了。
0: 对对对，当然就是每个人的理解不同，他肯定是角度也是不同的。我们知道

也能够获取我们可以借鉴的一些角度。就不知道是先有了科学才有了艺术，还是对艺术的追求推动了他的科学实验。这对达芬奇来讲，画家之外呢，达芬奇无疑还是一个科学家和发明家。他在工程设计方面有着惊人的天赋，他设计或发明的这种旋转式起重机， 还有跨越水流的大桥，还有飞行器，降落伞，潜水船，水闸，武器，运河计划图，应该说都超越了他那个时代。当他完成了类似今天潜水艇的这种潜水船设计的时候，他开始反思武器发明。

0: 有可能将人类引向灭亡。
1: 所以他还在深深的担忧，因为他在发明这些东西的时候，可能就是说当时也没有用于这样的场合，但是他知道这些东西是可以用于毁灭性的一些场合，他就是又也引起他本人的一个深深的担忧，所以他在临终的时候还在嘱咐他的弟子一定要慎重，甚至他在做的时候其实怀着矛盾的心情。我觉得

0: 世瞩目。
1: 举世瞩目，你看他对最后的晚餐中的人物，尤其是耶稣的把握也非常的准确。
0: 对，最后的晚餐，其实他有几幅画，现在在全世界是没有办法去比肩的，对吧？就是顶尖顶级的，
1: 就是一如清水啊，一清如水啊，是他超越了那种忧伤，也超越了喜悦。
0: 其实有时候也是，高处不胜寒，

0: 那几千个纸条是吧，包括他做的一些研究啊，这是他的真实笔录啊。
1: 对，
0: 然后另外一本呢是蒋勋破解达芬奇之美啊，这里面也提到了他对达芬奇

下是广告时间。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大家的老朋友钟晓。钟晓你好。
1: 周老师好，各位听友大家好啊。

0: 汤汤水水的这种汁儿呢也相对比较少，
1: 嗯，
0: 所以呢就是带鱼是它非常纯粹的存在了、啊、
1: 是，
0: 而且我刚才看了一下呢，它的固形体大鱼等于75%、
1: 嗯、
0: 啊。

0: 品再赠品，再加上前50位的特别赠送，咱们一共给大家是15罐，加上15罐、再加10罐，一共是40罐。
1: 哎，但是周老师，我打断你一下哈，就是咱们正常不是买15送15吗？
0: 对，
1: 最后呢10罐是前五十个名额打进电话才有这10罐哈。如果说你超过51名、52名。

0: 尤其是他这个品牌也非常好，让大家非常的信任，就是状元海这个品牌。今天呢又给大家安排的是咱们北京人特别喜欢的五香的深海带鱼的罐头。主品加上赠品再加上前五十位，如果您快的话是前五十位的特别赠送。咱们是15罐加上15罐、再加上10罐，一共是40罐。而且关键是每罐呢是150克的，是3两的这种大罐的。那如果要在市场上买呢，这个组合怎么也得5-600了。
1: 那当然了，
0: 今天咱们299，
1: 299，
0: 快点啊！因为前五十位呢才有特别的赠送。如果您需要的话，赶快来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

0: 这个红泥烤鸭蛋您拿回去以后拆切，每一颗里边都起沙，都流油，而且都不那么齁咸齁咸的，这个味道是非常非常好的。
1: 嗯，
0: 咱们一一来给大家说啊。首先，它的产地来。

0: 鸭蛋黄的香味啊往这蛋清里边逼，所以说这个蛋清也好吃。
1: 嗯，那第五个就是咱说这个蛋黄哈，大家其实很多人吃这咸鸭蛋都是吃那蛋黄。
0: 哎，
1: 我们这蛋黄不仅流油，而且它里边呈现那种橘色。
0: 哎，
1: 蛋白你也别看，别扔掉，我们这蛋白也是质地特别细腻，而且啊，它不是那种惨白。
0: 哎，
1: 啊，它有点这个茶色，
0: 蛋茶水的颜色。
1: 哎，带着浓郁的一种焦香味和独特的一个什么呢？有点弹性这口感。
0: 哎，
1: 我们这蛋黄啊，不仅油亮，

0: 让那个起沙的感觉，那个感觉是其他的说差一点点的咸鸭蛋都切
1: 不
0: 了
1: 啊。嗯，
0: 那么第三点就是说它的油，切完了以后把刀抬起来，你会发现刀上都沾着这个橘色的咸鸭蛋黄的这油，它油性。

0: 养老金、社保报销搞不明白，
1: 找京城帮帮团。
0: 征婚交友靠谱平台不好找，
1: 找京城帮帮团。
0: 物品交换，哎，就想找个简易操作还不费心的，
1: 找京城帮帮团。
2: 如果你想感谢我，
3: 不客气，
2: 就请去帮助他人。
1: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他人。京城帮帮团每天上午9:30到11:00，
2: 互帮互助，温暖相伴，
1: 让我们携手并肩，共度有能量有温度的每一天。
4: 这里是北京时间16:30，当午后的暖阳褪去，我们为你送上暖心的健康大餐。
5: 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当一天的工作结束，我们为你带来贴心的名医访谈。
6: 我是白琳，在这里，健康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词汇，而是我们共同探索、共同实践的生活方式。
7: 我是曹宇，在这里，我们将继续携手医疗专家，让科技为医疗赋能，为您带来更新的健康体验。
8: 我是刘斌，在这里，我们将用精心制作的每一期节目，让您在知识爆炸的时代获取准确科学的健康信息。
5: 每天下午4:30到5:30，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9: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10: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11: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10: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

现我们所谓的水土不服，这时候我们的生活的作息、排便的作息发生了一些变化的时候，咱们可以通过益生菌来辅助一下。但是对于健康人群来说，您觉得没有必要。

0: 往往不是单一形式出现的，有的这益生菌产品说它是复合益生菌，说里面含有十几二十种益生菌，多种组合，还说搭配特别的合理，和我们人体的益生菌的这个菌群是完全一样的。也想问问这个马主任，在我们的肠道当中真的有这么多益生菌吗？现在市面上真的有益生菌的产品和我们肠道这些有益菌群是完全一样的吗？
1: 首先先给大家说一下，我们肠道的益生菌的数量确实是非常非常多啊，不过是益生菌啊，咱应该说是细菌吧，
0: 就是有的是有益的，有的是有害的。
1: 是的，咱们整个肠道里面呢是有非常非常多细菌的，数量大概有多少呢？有研究发现啊，它的一个数量比我们身体所有细胞数量还要多。

0: 别人用效果挺好的，为啥自己用了之后效果就不太明显呢？这个到底是为什么呢，马主任？
1: 因为每个人和每个人的肠道菌群它是本身就是不一样子的。
0: 嗯
1: 啊，你比如说啊，像本身有些疾病的一些人群，它跟正常人的人群那个就是那个菌种本身不太一样吧。再一个，人和人之间，就哪怕是健康人和健康人之间，就咱俩之间，是吧？那菌群它也是不一样的。这么给大家举个例子吧，就好比是土地一样。像咱们山东的土地和陕西的土地本身它可

0: 是吧？
1: 对，你看像章丘大葱，它为什么在这个地上哎长得非常好？那你可能移植到别的地方去，然后就不适合那边的土地了，是不是？
0: 所以说每一个人的肠道菌群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在补充的过程当中，每一个人缺乏的可能也不太一样。
1: 是的，
0: 这就导致了同样。

有可能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在超市看一些产品的时候，会看到有的上面会标明，比如说什么动物双歧杆菌，有的标明可能是乳双歧杆菌，它都叫双歧杆菌，但是前面的前缀是不太一样的，而且有的产品

对疾病是有作用的，比如说像呼吸道感染的话哈，它可能有的益生菌它就对它是有效果的，有的菌株是有效果。你看不同的菌株它走的是肠脑轴，有的走的是肠肺轴，哎，现在。

0: 你的食品中是能获得一定的益生菌的。
1: 嗯，
0: 但是呢我们要明白啊，食品它跟药物的一个差异哈。如果说我们是一个疾病人群，
1: 嗯，
0: 比方说我们现在就是腹泻了，我需要一个高浓度的这种益生菌的话，那我们就没有办法去指望说我吃点泡菜，我喝点酸奶，我就能改善我的腹泻。那这种情况之下是不能的。
1: 哦，就是食用益生菌相对来说它的菌株的含量要更低一些。嗯，
0: 另外呢像存活率呀，还有你吃到肚子里呀，对吧，你不是说我，你比如说像那个酸奶里边也显示有非常非常多，对不对，但是呢本身在货架上，那它可能就会衰减很多，再到了咱们胃里边，它真的是经历了99-81难，那可能能利用了哪一些，是不是。嗯，所以说现在很多的益生菌产品呢，他们会采用一些技术，就是能让这个益生菌呢更精准的去到达咱们的肠道。
1: 嗯
0: 啊，这样子一来呢，就是能够减少它在这。

0: 数量有可能会出现下降的情况。
1: 它有可能会出现下降的情况。
0: 而且刚才马主任也特别提醒到了一点，就是如果是特别凉的这种东西，对于我们自身的肠道菌群可能会带来一些影响，这时候可能会有一些

0: 技术啊本身除了是对益生菌那个好处以外，它可能同时也会增加了一些像这种益生元的东西在啊，所以说呢可能可以说是一举两得。
1: 好，我们来回答一下听众朋友提出的一些问题。首先回答7758这个朋友问的一个问题，他说吃酸奶拌火龙果，他感觉缓解便秘特别的有效，他觉得自己就是这样的，他说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原理，想请教一下马主任。
0: 其实火龙果拌酸奶，其实还有的人对于西梅也可能效果会比较好一些啊，因为像火龙果呀、西梅呀这种食物，它本身呢就是膳食纤维含量是比较丰富的
1: 啊、
0: 再加上呢，其实有的人会喝酸奶的话，如果说酸奶相对来说又比较凉，它有可能也会让它会改善它的一个便秘，甚至像我刚才我跟你讲，为什么我不敢喝从冰箱直接拿出来的，因为我喝完以后可能会立马就会去上厕所了，因为一刺激肠道可能会。

0: 早六点，
1: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2: 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温馨提示：做好可回收物分类投放，助力资源循环利用，做文明有礼北京人。
3: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影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影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夜。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4: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

0: 也是有的。
1: 嗯，
0: 那个在之前呢，咱们大家接触更多的可能是竞技运动造成的个运动损伤，但是现在随着这个全民健身，人们对运动需求的提高，参与运动的普及率的增高，老百姓发生这种运动损伤的几率也增加，而这种缓和的运动发生运动损伤的几率也在增加。
1: 咱们来举举例子，有没有哪些我压根想不到这个也会受伤的？

0: 降低你运动损伤的几率啊。这是针对一些健康人，我们先去做一个评估以后，然后根据评估的结果，精准的数据出来以后，哎，指导你的运动啊，可能根据你的环境啊，你的自身的条件呀，你能接触的一些运动的场所呀，
1: 嗯，
0: 哎，我们推荐一个合适的运动，嗯，包括运动的方式、频率、强度，是吧？
1: 嗯，
0: 这个维持到什么这个状态啊？这个是，针对健康人群会有这么一个大概的一个建议。那么针对一些我们的病人患者啊，他会有一些疾病，在这个恢复的过程中，我们肯定是首先

首先那个咱们说一下第一个崴脚是吧，崴脚是大家在平时的运动中非常常见的一个运动损伤。崴了脚以后呢，每个人表现的不一样啊，疼的程度不一样，肿的程度不一样，是吧？能不能对你运动的影响的程度也不一样。有些人崴了脚

0: 运动的时候疼痛是持续存在的啊，这个时候都不要掉以轻心，应该是早去做一个检查啊。如果没有大的问题，那么经过一个正确的科学指导以后，你的康复会很快，是吧？这样呢，你的愈合的周期会缩短，更早的去恢复你的运动，享受运动的快乐。如果说你很不幸，检查完了以后，确实你的疾病的程度比你表现的要重，这个时候也不会耽误你的病情啊，及早就医，这样呢也会早期康复。
1: 好，这是崴脚了，生活中太常见了。
0: 对，
1: 这一脚踩空容易崴脚，甚至啊，是这个高跟鞋今天没穿明白，就是崴了脚了。很多女生也是会有的哈。当然，更多的可能是在运动的这个过程当中，而且运动时候的那种瞬间的爆发力发生的扭脚，它可能也更加严重一些。
0: 是的，因为运动的时候那个瞬间的扭转的力量啊，你踝关节承受的力量要是你身体的好几倍
1: 哦。好，我们再来看一看跑步吧。

0: 是说我哎休息两天吧，我在这个恢复看看吧，啊，这个时候应该及时就医啊，以防这个把小问题拖成大问题。
1: 嗯，就是尤其是有运动这个习惯的朋友哈，他肯定一开始都会觉得那是一个需要循序渐进的过程。最怕的是身边有同样运动的朋友，经常就会有一些个人的建议，说哎呀，你就是因为刚练，什么肌肉会酸痛呀，然后关节可能会有不适应，你就继续动一动，通则不痛，过两天可能。

0: 听着好像还挺轻松的，但是事实上呢，网球肘容易那么容易好吗？
1: 网球肘呢，其实在临床上比较常见，而且呢，好多人呢，慢慢会转成慢性，就是说它不是特别容易好的。
0: 哦，
1: 为什么？

0: 大程度的可以避免你运动损伤的。
1: 哎呀，尤其是像现在从事一些动作的时候，咱们就以打网球为例吧。
0: 嗯，
1: 这个一开始我们说练基本功的时候，一个好的教练就特别的重要。

0: 制动啊。你比如说我右手有问题了，我可能会给你带一个护腕啊，啊，减轻你的这个手的这种活动的幅度。当然不是一个纹丝不动，是吧？还是有一定的活动度的，只是说避免大的运动的刺激。
1: 嗯。
0: 那么我生活当中需要用手怎么办？那么另一只手要多负担一点。
1: 哦。
0: 另外呢，一些比如说消炎镇痛的药物，一些局部的理疗啊，甚至针对一些顽固的腱鞘炎患者，我们可能会采取一些封闭治疗，甚至小针刀的治疗都可能的。
1: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今天我爱问医生节目精编版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白琳，稍后为您播出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2: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3: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2: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3: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

0: 注意天气变化。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多云，北部山区有分散雷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8度。明天白天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8度。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京市通州区城管执法局水务执法队近日全面开展防汛巡查检查，严查涉河涉汛违法行为，保障城市安全度汛。下一步，通州城管执法系统将严格落实水利工程建设全流程执法监管要求，聚焦河道行洪、排水防涝、水利设施保护。

到十一月则有梨、苹果、板栗、枣、树莓、西莓、鸡心果等。本次发布的绿道采摘地图覆盖全市37条旅游休闲绿道，串联93个行政村和104家精品采摘园。

等三大类十余种优质食材，既精准匹配了莫斯科当地消费需求，也为两大国际性消费城市搭建起高效直通的生鲜贸易新纽带。北京国际陆港作为首都对外开放的重要物流通道，借助中欧班列常态化开行优势，实现从运货到保鲜的重要跨越。我国首个人形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平台昨天发布，为每台人形机器人赋予身份证及身份编码，覆盖全链条管理服务体系，实现身份可核验、状态可监控、风

0: 产品型号2.8万多台机器人的全生命周期赋码。在大会现场，多家人形机器人头部企业也和平台签约。对此，京东智能机器人业务部负责人认为，
1: 不同的用户需求完全不一样。你比如我是家庭用户，我可能要儿童陪伴的、老人看护的，完了零售里面零售应用场景的、工业场景的、物流场景的、健康场景的，各式各样不一样。人形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的管理平台，那这样也是为了让机器人在不同阶段都能够有实时的一个数字化的反馈。那京东呢，也是将基于我们过往的积淀的一些能力，能够去真正让机器人去走进家庭，来服务千家万户。
0: 根据相关统计数据，在2025年，我国人形机器人整机出货量占全球比重超过90%，但仍然缺乏统一的身份编码标准。在本次大会上，人形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管理规范也同步发布，旨在构建以数字身份证为核心的管理模式，牵引制造、流通、维护、回收等全流程关键信息可追溯。标准明确，每台人形机器人从出厂到报废，应拥有唯一的、不可更改且贯穿全生命周期的数字身份证编码。该编码分为4段，共29位。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信息技术研究中心主任董健介绍，
2: 身份证为核心的全生命周期的管理模式，确定4段式的编码结构，国家码、企业码、产品码、序列号，保证了全球唯一、主体可追溯、类型可区分、个体可追踪等现实要求。此外，标准也对人形机器人产品生产、流通、维护、回收等全生命周期给出了管理要求。
3: 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

0: 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1: 今天你读书了吗？
2: 阅读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知识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力量，也有温暖、关怀和奇思妙想。
1: 打开一本书，你读到的是一个可爱的世界。合上这本书，你会发现书里的世界就在眼前。
2: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每天15点首播，21点重播。欢迎您加入读书俱乐部节目，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0: 名师校长全面指点，冲刺备考。
1: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
0: FM107.3 FM100.6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全天三个时段双频助力升学路。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快手矩阵，全平台音视频联动无界。
0: 教育面对面，与你并肩作战，共赴梦想。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主办。
2: 欢迎收听今天的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姚迪。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共同走进两所学校，分别是海淀区教师进修学校附属实验学校以及北京市第二十中学。那么这两所学校他们分别有什么样的一些特色，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今天的节目内容。有问题呢，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视频号附中心之声随时提问留言。节目也正在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视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首先还是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0: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每日更新，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2: 进入今天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海学院转设为广西工业学院。教育部等四部门办公厅近日联合印发《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明确全国普通中小学办学20条底线，其中包括要求学校实施封闭管理，重点部委和区域设置视频监控装置，三年内所有中小学力争全部达标，其中内容包括校园硬件门槛，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发布的中医体质分类与判定推荐性国家标准已于4月1日正式实施，5月21号作为该标准的牵头制定单位。

咨询。今天我们将共同走进两所海淀的学校，分别是海淀教师进修学校附属实验学校以及北京市第二十中学。有任何问题，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视频号附中心之声随时提问留言。节目也正在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的音视频客户端听听 FM 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另外BRTV教育面对面的快手号以及微博正在同步播出，也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BRTV。

0: 还被评为海淀区国家基础课程改革先进学校和课改基地校。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 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 各位好，我是姚迪。那今天呢，我们将共同走进两所这个海淀区的好学校，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我们将走进的学校 分别是北京市第20中学 还有海淀教师进修学校附属实验学校。那么首先我们将会走进的就是刚才片花里介绍的这一所北京市第20中学。那么请来的嘉宾也是我们节目的新朋友，来介绍一下，哎，也不算新朋友，应该算老朋友了。 北京市第20中学的副校长曹玉红，曹校长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好啊，听众朋友们好。非常高兴啊，今天能够来到教育面对面。

0: 阳光大操场，这是海淀北部可以这么说唯一的一块标准场。
1: 嗯
0: 啊，八条道，400米八条道，
1: 大足球场，
0: 大足球场。
1: 嗯
0: 啊，这个特别痛快啊。这个
1: 食堂也在边上，
0: 食堂也得在边上。
1: 嗯，
0: 那么这个院落后面呢就是高中楼了。
1: 嗯
0: 啊，高中楼和我们的艺术楼。
1: 嗯，
0: 这个楼的

本节目由北京大兴精华学校特约播出。北京家长请注意，大兴精华学校新学年招生火热开启，连续三年荣获大兴区中学教育教学一等奖，教学卓

学校的这样的一个结构，院落式的这样的一个结构，是让人感觉，包括学生、家长啊，进到校园就能够感觉到，哦，这就是一个教书育人的一个地方啊，所以确实踏实，感觉很踏实。从健康这个角度来讲，二十中呢特别关注学生的饮食健康，学生的饮食健康呢，也是二十中在这块呢，也是一个做了一个开创了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是个局面，所以我们。

0: 这个华北电力大学，这三所大学和中科院半导体所，那么这些院所对二十中在科技教育方面确实做了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些支持。我们可以说，院所大学的一些课，可以说直接搬到中学课堂里面去。我们现在就上着半导体所的一些课程，一会儿可能也会提到。所以也是真的是通过这些措施呢，让这个科创教育不再是真是纸上谈兵，我们真是付诸实施的。
1: 我觉得特别好。刚才您谈到的这两个，一个是稳健，一个是创新，
0: 对
1: 这两个词其实。

0: 年做的一些工作。
1: 嗯啊，
0: 全员教育这块呢，我们也做了大量的事儿啊，大量工作。我就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这个跟科技相关的人形足球，人形机器人足球队啊，今年的二十中的足球队确实火了一把，
1: 嗯
0: 啊，确实火了一把。虽然最后成绩不是太，对，最后的，因为我们今年刚组建，
1: 是
0: 刚组建这么一个队，能够就是说
1: 走出来就不错，
0: 能够走出来，真的，我们是以小组第一的。这个名次呢，晋升到十六强。
1: 嗯，
0: 就是今年他这个赛制也很特殊嘛。
1: 啊，
0: 他这赛制是你的成绩越高，你将来要对垒的这个
1: 越强。对，
0: 所以到最后八强的时候、四强的时候，我们被淘汰下来。但是这个过程中，孩子们的这个在科技这个角度的。

0: 也都不是太一样。
1: 嗯，
0: 啊，不是太一样。
1: 就我的意思是说，大概分几层，可能有基础层，我们就应对的是合格考。然后呢，这个有的就是孩子可能这个是中档的，是会分两层还是分三层？我的意思是，
0: 其实也不是太明显，我觉得不是太明显
1: 啊，
0: 基本上感觉是在三层
1: 啊，明白
0: 这样的一个角度。
1: 好，刚才您正好谈到了我们的这些特殊班型，那么能不能讲讲我们特殊班型的一个特点，包括它是怎么能够进入这样的一个特殊班型？这是我们有中考报的，有这个。

0: 问一下您，就是因为我们本身还有一个集团校是新都，
1: 新都校区
0: 对吧？新都校区现在也有高中部，
1: 新都校区也有高中部
0: 啊。那新都校区高中部，首先第一个招生计划大概在什么样的一个规模？另外一个我们大概的录取位次的参考
1: 啊。新都校区呢，在2025年呢是招了59个人，
0: 嗯，
1: 59个人。今年呢可能也差不多维持
0: 2个班，
1: 对吧？大概这样
0: 小班化两个班，
1: 小班化两个班，嗯、对、哦，大概在30出头、哦、或者30人左右。
0: 那这两个班就在新都上。
1: 就在新都上了
0: 啊、哦，明白了。好的、
1: 刚开始创建的时候在本校，
0: 我记得是，
1: 啊，从应该是从前年开始，就在新都上，是吧？而且不错。
0: 那师资跟课程是

0: 目前是采用什么样的一个策略？
1: 在拔尖传奇人才培养这个角度呀，二中呢确实做了，还是近几年，尤其是近一两年来，我们做了更大量的一些工作啊。我们现在呢，在高一、高二，包括高三，我们开设了这个在平时或者周末，我们开了三类班型，一类叫研习营，研习研究性学习，研习这个意思啊，研习营实际上也是，有一定基础的孩子，我们开了竞赛营，有一部分孩子竞赛营，我们致力于物理、数学的这个竞赛，还有一部分呢，我们是强基营，所以我们在平时的晚上或者在周六啊，甚至有时候在周日，我们会有学生到校啊，参加我们的研习营、竞赛营或者强基营这三类这个学习。另外呢，在假期呢，

0: 6060002，这是我们的咨询电话啊。另外学校官网啊这块呢也可以
1: 搜索
0: 啊，可以搜索啊，包括微信公众号啊，搜索北京市第二中学就 OK 了。
1: 好，咱们还会有开放日吗？
0: 我们有开放日。
1: 嗯，

0: 你好。
1: 另外一位呢是海淀教师进修学校附属实验学校昆玉书院院长高三教学主任李杰。李主任你好。
2: 你好。
1: 今天请来两位呢，也是我觉得从多个方面吧，然后来介绍一下这个海交进，我这么简称了啊，因为我习惯这么简称，我估计家长也可以适应一下，就海交进的这样的一个特点。因为这几年其实海交进的上升速度非常之快，非常之快。我也很想探究究竟它的原因是什么，就是一所学校，它其实在这样的一个区域，

0: 突破。
1: 嗯，
0: 啊，我就说这么多。
1: 嗯，而且就是如果大家了解就是北京教育的话，就有几个话，就是我咱再重复一下，叫全国教育看北京，北京教育看海淀，海淀的教研是谁来做呢？就是海淀教师进修学校，而我们。

每一秒啊就要去做刷题啊，多了三分钟咱们再来一道吧，没有，不会这样干。嗯，我觉得从学校管理层面上也不会要求老师们这么干啊。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讲到的关于课程的事情了，因为课程这件事儿其实也是一个学校的命脉跟根基。那么在海教进我们的这个课程的设计是什么样子的，包括我们的分层分类然后选课选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0: 的课程，那么我们整体上，高一是入校以后第二学期开始进行分水平课程的走班，然后到了高二我们是选科走班，
1: 对，
0: 这是基础课程，那我们就根据学生的情况来设置不同水平的课程，那我们这个课程呢是根据课程标准，主体上就分了三个水平。其次再往上呢是学校的拓展课程，那这些拓展课程呢就是为了学有余力的学生去发展他的学科素养，去发展他的

0: 让学生把他喜欢的爱好转化成竞争力这件事情上，真正能够为学校或者将来为社会国家输送一些基础研究的人才。
1: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现在我听明白了，海教进的这个整个体的配

0: 孩子的选科进行过多的限制。当然我们也知道啊，有些学校可能他会引导学生去选择一些学科，但是我们当然我们老师会给一些建议，让孩子参考他的学业成绩，包括他的学习潜力，然后包括他的学习兴趣爱好，来决定将来他想选择的科目。
1: 嗯，所以你看这就是这个海交进，那也就是20个这个选项随便选呗。
0: 嗯，
1: 这开足开齐。
0: 对，一定。
1: 你看看还是这个教学教研的一个底气跟实力啊。刚才其实我们谈到了很多关于这个我们的对于孩子培养的一个面貌啊，包括我们的课程设计的这样一个特点，一会儿还要讲这个关于拔尖创新人才就最难的那一块，因为我们的学生已经这个声音质地已经达到了，所以我们要再去谈。

0: 家长是不是都觉得成绩是重要的事儿，但是也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1: 那也不是，我跟您说啊，这事儿呢，就是你成绩拿得出手，过硬，结果这个家长。

0: 天互动，有我陪着你，我陪着你。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天天 FM， 和你一起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属实验学校，哎，真是名字太长了，那个还是简称海交进吧。这个继续有请今天的两位嘉宾，来自于海交进的教学主任于景奎，于主任，于主任你好，
1: 你好，
0: 嗯，另外一位呢是海交进昆玉书院院长，高三教学主任李杰，李主任，李主任你好，
2: 你好，
0: 啊，今天呢我们请来两位呢，也是希望能够给我们全景展现海淀教师进修学校附属实验学校的整体的一个这个样貌吧，希望能够描摹出一个样子，让大家通过听今天的节目就能知道这所学校可能适配什么样的孩子。我觉得来到海交进的孩子也需要勇气，就是为什么说需要勇气呢？嗯，如果说这个学校告诉你说我这个学校就是勤学苦练啊，你来我这儿以后只要配合好老师，这个做好练习，作业完成

所以啊，这个就关于作业跟练习这事儿，其实是非常基础性的。刚才其实说到这课程都没提到，但我特想知道这块的事儿，为什么？就是你会发现很多学校的孩子啊，学的其实挺认真，也挺好，甚至包括每一次的模拟考试啊，考的也都不错，一到高考，哭嚓就完，什么原因？好多人说啊，这孩子心态不好，不会考试，心态不行。

行吧，那这个最后等这个学校官方的这个发布吧，因为今年其实变化也比较大，变数也比较大，所以呢，这个大家多多关注学校的公众号，当然了，也可以关注教育面对面，我们也会第一时间把这个信息。

3.3万余名干部职工及服务保障人员搬迁进驻， 2批共14家市属国有企业启动搬迁，其中3家已实现入住办公，其他

绿道山水、奇楼风貌、雨林景致等元素，集结400多款精品文创好物。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日前正式发布京韵满枝绿道摘鲜绿道采摘地图，以旅游休闲绿道为脉络，串联山水

0: 售、使用、维护、报废和回收的全链条管理服务体系，为政府精准监管、企业降本增效、产业规范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工信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中国电子学会副秘书长梁亮说，
1: 功能方面，第一个就是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谢雅儿。
1: 大家好，我是马潇。今天是2026年5月23号星期六，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
0: 北京地区周日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8摄氏度。
1: 天津地区周日白天晴，最高气温29摄氏度。
0: 河北石家庄周日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8摄氏度。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京津冀一体化通勤圈加速构建，地铁22号线将在年底具备开通条件；
1: 河北连续两年吸纳京津技术合同成交额全国第一；
0: 天津滨海新区在承接北

0: 投资工作量超10000亿元，全社会研发投入年均增长 37.5%， 以中国星网为龙头，集聚60多家空天信息领域企业。雄安中关村科技园汇聚270余家科创企业，主题楼宇入驻企业767家。
1: 2025年，支持疏解高校、央企、医院等单位围绕低空经济、人工智能、新材料等领域实施58个项目，重大项目落地开花，科创活力持续迸发。
0: 打通资源共享快车道，三地推动平台共建、仪器共享、人才共用。2025年与京津单位合作开展省级以上科技项目35项，累计达106项，促成54项京津成果落地，累计达123项。此外，在成果转化方面，河北聚焦中市、金融、场景三大关键环节，加快打造京津科技成果中市首选地。
2: 面向重点产业培育支持了15家省级中市平台。2025年全省吸纳京津技术合同成交额是1271.7亿元，均居北京、天津输出外省市技术合同成交额的第一位，连续2年都是第一。
0: 下一步，河北将牢牢抓住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契机，强化京津冀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聚焦重点产业链，跨区域实施京津冀协同创新专项、京津冀自然科学基金合作专项，持续加强技术联合攻关，新布局一批面向京津开放的中市平台，构建概念验证中市熟化场景。

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6月22号到26号期间在北京举办，主题是链接世界，共创未来。国新办本周五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本届链博会设置六链一展区，分别是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

0: 和羊绒等特色产业集群的优质产品，全球买家可以24小时在线浏览，直接询盘，助力企业足不出户对接全球市场。
1: 同时，平台完成了与银行、支付机构、税务系统的对接，企业可以在平台上走通从订单到收汇的完整链路。此外，平台还联合了多家银行、保险机构、物流企业，构建了覆盖全链条的服务生态，可以提供出口信保、供应。

国际茶叶展，2026北京马连道国际茶文化交流会，2026贺州茶宣传推介会在北京展览馆开幕。被称为一展两会的茶叶盛会为京城送来了阵阵茶香，新消费新体验成为了展会的亮点。详细情况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0: 不仅能直接看到茉莉花茶制作技艺，还能大饱口福。赶来尝鲜的不少年轻人对茉莉花口味的奶茶赞不绝口，
1: 感觉口感挺好的，这个不仅有奶香，还有股花香。咱们这个传统茶叶也在迎合这个年轻人的市场。
0: 现场喝茶品茶是种享受，而参观制茶工艺，亲自制作茶饼，也让市民大开了眼界。广西贺州市打造的特色主

0: 复合场景转型，观众刘女士一边观看一边细细的品味着。
1: 现在就是药食同源嘛，我们也做一些药膳，茶叶很多元素也可以放进去。
0: 这次共有300多家茶企参展，一线品。

囊手串等，还有一批颇具特色的中医药代茶饮亮相文化节。本届地坛中医药健康文化节为期3天，将持续到本周日。文化节现场精心设置了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

0: 新闻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依然在北京朝阳公园火热举办，上万种好物齐聚，多地潮玩出圈，观众可以一站式领略全国文创宝藏的万千气象。活动将持续到本周日24号。
1: 再来关注天津，天津市河北区本周五举行的第二届海河青年艺术季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本届艺术季将于5月25号

农村地区实现主要品牌快递进村到户服务或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全覆盖。同时将快递基础设施纳入平级两用体系，强化应急物资保通保畅能力，筑牢超大城市运行安全韧性。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多云，北部山区有分散雷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8度。明天白天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8度。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精编版。

0: 专业乐团说我们就要到你们这儿来演出。
1: 有，我们之前像我们还有两个大集，我们之前在这个台湖大集和台湖这个演艺市集公园里，然后也是，然后当时我们也是就是招募这些这个演出团队，
0: 嗯，
1: 然后报名的人也很多，然后通过那些我们在抖音上宣传，然后他们也会来报名，然后后面我们就会有一个长期的合作吧，
0: 嗯，
1: 然后
0: 当时是不是还挺意外挺惊喜的，
1: 嗯，对对对，非常惊喜，
0: 嗯，
1: 然后也会有一些中国文化舞龙舞狮团队呀，然后挺多这种，然后打鼓的敲锣的很多这种，
0: 嗯， 嗯，就是太平鼓啊，
1: 嗯，对对对，
0: 就是民间的花卉演出也会到咱们这儿来啊。那咱们这内容还真的是挺丰富的啊。
1: 嗯，
0: 那台湖演艺车间，在平衡这种公益性

更融合大家的喜好吧，然后包括对旁边的这个道小蟹艺术农场、番茄联合国，然后我们还会继续和他们合作，然后更推广扩大这个演出的知名度。然后呢，另外我们就是也希望未来能增加演出的场次，宣传上我们还是

0: 演这样子，就是都是有的。
1: 嗯，
2: 对。
3: 其实新颖也挺多的
1: 啊，
3: 对，
1: 您的词儿就新颖、啊。
3: 对，你看这个沉浸式的互动体验，
1: 嗯，
3: 是不是在我们这儿像魔术啊什么的、
1: 嗯，
3: 就是他跟观众来互动，
1: 嗯，
3: 是不是就面对面？

0: 我平时周六日会没有地方去，就可以来我们这儿看演出，也很方便。
1: 离父母也比较远啊。
0: 对对对，然后有时候像我们这个大集里边，然后我们也会去发一些海报宣传。然后大集正好买东西，正好买完东西去哪儿呢？那吃完饭，可能在大集他们吃完饭就会去下午来我们这儿看看演出。
1: 嗯，
0: 也挺方便的，也很方便，离得都很近。
1: 嗯，无形中也增加了你们的这个观众群了啊。
0: 对对对。
1: 那您比如说就哪些剧目的上座率您觉得最高，哪一类剧目对咱们这个老百姓来讲就是特别受欢迎，这两者是不是一致的？
0: 上上周有一个演出，应该魔术。

0: 艺术农场都可以。
1: 嗯，
0: 这三个地点都在一个公园里面。
1: 哎，我们听众朋友一定要记住啊，
0: 嗯，
1: 到那儿去感受一下咱们这个惠民演出。那节目到最后了啊，如果说用一句话推荐台湖演艺车间惠民演出，二位会说些什么？
0: 像我们台湖演艺车间的这个惠民演出是都是专业的驻场的团队，然后也价格非常便宜，大人呢就是

例来说呢，居住类城市更新呢，是以保障老旧平房院落、危旧楼房、老旧小区等房屋安全，提升居住品质为主的城市更新行动。咱们这次介绍的这个大兴区清源街道老旧小区及基础设施综合整治项目呢，也是这一类型的典型实践。这个项目呢，位于北京市大兴区的清源街道，覆盖了滨河西里、枣园东里、枣园北里、荔园东里五化家属院、兴化园、清源西里、清源东里等多个老旧小区，占地总面

0: 美观上有一定的影响，再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安全隐患的问题，对吧？他们为了解决这个，比如说电动车充电的问题，可能咱们想的是，你比如说从一楼顺个线，那其实还好，但是也有安全隐患。
1: 有影
0: 响，
1: 对。
0: 从二楼、三楼、四楼、五楼，甚至更高的时候往下顺那个线，那确实是太危险了。

0: 我们在这个期间呢又做了一个消杀的工作。老百姓呢看到我们这个还没等施工呢，先把这些个临时的设施全部都到位，然后跟他们一遍一遍的入户去讲解，然后呢他们基本上慢慢的也就接受。
1: 嗯，听您讲完之后啊，我们确实能够感觉到我们在改造的过程当中，因为是我们一边改造，但是呢居民还是住在这个老房子里面，所以呢这个给我们的工作相当于是增加了很多的工作量，并且呢其实也是居民们也是克服了一定的困难，双方相互配合才能达到这样的成绩啊。那这99%，那剩下的1%是什么情况呢？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0: 剩下1%就是有的个别家里头装修的时候，他换了自己装修过程中更换了这个管材。
1: 哦，人本来就是好的，
0: 对，他就换成 PVC 了，因为他拆的整体都拆掉了，然后整体都换，也是。
1: 所以呢，就是相当于我们数字上的这个上下水改造率是99%，但是实际上整体来讲，就是换新率相当于是100%。
0: 对，100%。
1: 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数字，同时呢通过李总的介绍，我们也能感觉到这是一个很难的数字，必须得是在大家一起的努力之下才能完成的。我们这个项目据我们了解也探索了一个模式，叫党建引领多元参与，听起来呢感觉好像不是很难，但是落实在实际的操作当中，这个是怎么运转的，有哪些难点，能不能再帮我们介绍一下？
0: 因为这个项目主要是清源街道然后来作为建设单位主体，但是由清源街道一方去做工作肯定是不行的，包括我们施工单位也是不行的，所以呢清源街道我们就是跟清源街道共同联合，然后把这个居委会包括这个物业然后还有这个社区代表然后一块儿纳入我们这个老旧小区改造的专班，然后通过这个唠家常然后党建引领然后呢党员先锋，这样的话呢这个形成一个整体，等于把这个居民代表的这些个想法和意见他们慢慢的从下往上收集，然后呢我们再从上向下去讲解，就通过这种带动，然后一次性的跟老百姓的这个沟通交流和讲解我们这个旧改的政策，然后包括还有一些个服务的内容，让他们知道这是一个民生工程，也是这个政府呢出资给老百姓一个福利，他们就慢慢一点点的就特别支持，就是然后呢经常的我们会定期的通过唠家常啊，跟老百姓的宣讲呢

0: 完了，或者对政策了解不清晰、不透彻，再造成一些误会。所以我们这个所有的这个问题都是梳理过，然后再一一去解答。
1: 嗯，
0: 然后再通过这个正式的这个居委会，

0: 实际上现在听起来的话，它至少就包括政府啊、咱们企业、还有社区和居民、
1: 对，还有物业、
0: 还有物业，
1: 还有物业，
0: 这么多层面。
1: 对对对、
0: 能不能给我们举一个或者举几个例子，就是比如说居民有什么样的想法，或者是产生了什么样的矛盾，然后这个中间是怎么去沟通的呢？
1: 咱们今天主要是说这个上下水难的这个事儿嘛，就结合上一个问题来说的话，这个就是涉及到我们这个党建引领的这个地方。举个简单的例子吧，因为上下水改造呢是一个串联的工作，就是它从一层到六层是一串。
0: 也就是说，其中有一户如果不同意的话，其他户也弄不了了。
1: 对，其他户弄不了呢，就面临着一个甩户。甩户呢又面临着一个隐患。就是安全上的漏水呀，上面堵了，下面漏了，这个老百姓呢楼上楼下的

0: 年这几十年过程当中，管道从来没有疏通过，
1: 对，从来都没有。所以呢，经常老百姓就是，哎呀，楼上堵了到楼下，然后从二楼又冒了，又顶了，哎，这种情况特别频繁。所以说这次呢，就是通过这次改造呢，等于给物业也减少了一些个就是修理上的维修上的困难，然后从老百姓来说，自身来说呢，就是减少了他家抛锚滴漏对他的财产损失，所以说这个通过楼上楼下一块儿去做工作，然后居委会呢在讲解政策，物业呢在讲解日后的这个对你家这个物业费啊，包括你交物业费我们要给你进行服务啊，如果你家要是不改呢，那有可能这个就是责任就都归你个人了，哎，有这么反正来回的来回做工作，来回说，再加上我们施工单位呢，对人家呢也会做一些个就是，哎，施工工艺上的一些个特殊的照顾，然后特殊的一室一户一地吧，就是这种做法。

0: 换猪完道呢，就得是把它这个管儿和卫生间这个马桶啊，包括洗手盆啊，下面这个地漏啊，还有三通都要更换。所以说呢，也是避免破坏它太多的这个地砖的这个面积。
1: 嗯，
0: 因为它也是要求我们这个做完之后呢，还要给它按照原样的进行恢复。通过这个事情，我们想到了这个进行局部拆除，也就是比如说是马桶吧。
1: 嗯，
0: 哎，我们就周边破坏两块砖。然后呢，进行这个把马桶移位，然后把管道下面的从楼下，就是比如说咱家是三层，我从二层的屋顶进行拆除，然后拆完之后呢，从二层再装上，然后再在三层回到你家呢进行这个马桶的这个恢复，
1: 嗯，
0: 是这么一个过程。这也是我们哎呀多次这个实验和这个就是不是在老百姓家，因为我们在这个别的项目上有一个就是也是一个老房子吧，就车站北里，也是我们公司呢是开发部做房地产开发，等于把那个老房子就拆除了，原拆原建。
1: 嗯，
0: 然后呢那个房子在拆除过程中呢还那个没有就是老百姓拆移出去了，然后我们到那个房子里头去进行这个实验。哎呀，也是经过了很多次实验，因为最早我们实验的时间是在正常工期是在30天，
1: 嗯，
0: 30天老百姓就觉得特别长嘛，所以我们又进里面去简化一些个工艺，然后呢再进行使用一些新型的这个材料，然后呢哎一遍一遍的，最后我们是把这个事情做到了15天。
1: 嗯，
0: 然后包括这个局部拆除也是上那里头拿着这个其实是切砖，就是不是咱们大概想着有可能就去砸嘛，拿那个大锤去砸那个砖给它拆除，其实不是了，就等于是我们是切砖，都是一块一块切，然后呢把砖给撬起来，所以工具上呢和施工人员的这个手

0: 然后他家也是最受益的，因为以前一堵就堵到一层，
1: 对，
0: 然后一层他就不光有味儿，他往上鼓完了，他家里头的这个有的哎都淹了，所以说常年他也很苦恼。
1: 是啊，
0: 是这么的。
1: 所以呢在这个做工作过程当中，可能一楼的给楼上邻居做了不少工作。
0: 对，
1: 最后一个问题，李总呢他带着他的团队曾经做了30多个老旧小区的改造项目。 那清源街道这个项目也是在去年被评为北京城市更新最佳实践的优秀项目，那如果让您总结一条清源街道城市更新成功的经验，您觉得会是什么呢？

0: 定位问题管段进行更换，避免了大面积的破坏性施工，既保证了工程的质量，又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对居民日常生活的干扰。清源街道的这次改造呢，聚焦于老百姓最实际的居住难题发力，在上海水管道改造率达到 99%， 架空线缆全部入地与污水彻底分流的背后呢，是居民告别了跑冒滴漏、环境脏乱的日常困扰。项目推进中，把施工扰民降到最低，把工程质量做到最细，用零投诉的成绩单回应了群众的期待。清源街道的实践就是用一件件实事让老小区从住得下变成住得好，这种扎扎实实解决民生需求的方案也值得大家的借鉴。主持人，
1: 好，感谢一肖。那我们今天呢，通过这个介绍清源街道城市更新项目，让我们了解到了零事故、零投诉、零延误的背后，是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背后默默的努力啊。我们能够看到他们用了很多的方法，比如说这个入户调研，比如说24小时热线响应啊，还有一些这个施工的方法，比如说像小单元作业、夜间施工等等，这些都是对居民生活精细考量之后的这样的一个结果。给我留下非常深刻印象的呢是

原木、涿郡上等粘性土料，燕京西山的石材源源不断输送至燕京城。此刻的燕京城内热火朝天，灯火通明，数万工匠砌墙建殿，内外装饰雕梁画栋，分工合作井然有序。

立堂皇的皇宫，龙颜大悦，即刻诏令改天德五年为贞元元年，新国都改名为中都，开创北京为

中原做准备。修建汴京宫殿的任务又落在了张浩身上。张浩打心底不赞成这样做，于是便鼓起勇气劝说海陵王。

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著，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制作播出。下面您将继续收听到本书第一章，幽烟自古人杰地灵，金朝中相张浩，执笔高潇潇。识时务，效忠世宗。正隆六年，即1161年9月25日，海陵王亲率60万金兵兵伐南宋，惨遭部将袭杀，死于扬州。金世宗完颜雍登基，张浩当即向金世宗奉上贺表，表态效忠世宗皇帝。金世宗明告他要敢于正言进谏。自那以后，张浩仿佛打开了言路，

最绝的呀是他换了主子之后的表现。世宗问他要不要废科举，他直接甩出秦始皇焚书坑儒才亡国的大实话。这哪里是站队啊，这分明是把国家根基看得比个人安危还要重要。那后来呢，他举荐名将劝

0: 的声音。
1: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2: 爷爷奶奶，老年之友开始了。
3: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哈哈。
4: 老年之友。

见过洞庭湖的美妙，而这幅画是他的好友滕子京从千里之外的越州寄来的。您说那时候邮车很慢啊，不像现在咱们有高铁，有这个加急快报，没有，那时候就马车驮着这些邮件，慢悠悠，慢悠悠。现在想起来啊，还真的有点

让范仲淹在收到好友的来信后，感同身受，写下了这篇不仅是写景，更是为友人明志、为自己抒怀的千古奇文。我们也不能违背范仲淹的意愿呢，我们一起来细数一下

0: 们力所能及的，那是手到擒来的。做什么呀？组织编纂《岳阳楼诗集》。仔细想想，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为民造福，为国留下千古诗篇。最后一件大事儿，了不得了，那搁现在说，那就是王炸呀，那就是惊天呐，重修了岳阳楼。
1: 还真是。
0: 所以正是因为滕子京的治理，岳州才出现了政通人和、

年笔下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精神的真实写照，可以说这是一篇非写不可的精神宣言，也是一个向世人袒露

了这篇《岳阳楼记》，它不是简单的一个看图说话作文，而是当时呢庆历新政失败，范仲淹本人也被贬出了京城，内心充满了郁结和焦虑。这篇文章是他借位好友的楼阁坐骑之机，机会的机，抒发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人生抱负。他通过描绘洞庭湖因

下一路繁花。这不仅是范仲淹个人的心声，也成为中国历代知识分子共同的精神坐标，可以说是滕子京的实干与友谊成就了岳阳楼记，而范仲淹的这篇奇文也让岳阳楼和滕子京的名字一同永载史册。当然了，范仲淹的名字也是永载史册的。他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当时他因为主持庆历新政改革失败，被贬至了河南。而滕子京呢，是他童年进士和挚友，也被贬到了岳阳。在这期间，重修了岳阳楼，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寄给了范仲淹，请他为楼作记。哎，他的创作过程，我们刚才简单的说了一下，就说他虽然没有亲临新修的岳阳楼，但他同对洞庭湖的景色和仕途的沉浮有着深刻的体悟。他们俩可以说是惺惺相惜，心心相印。他看着图纸，结合自己先忧后乐的政治抱负，一气呵成，就写成了这篇散文。这篇散文不仅让

0: 就是范仲淹和滕子京被贬谪。
1: 对，而我们老了，病多了，身体弱了，不能成为整天自我，哎呀，哀天怨地呀，呼天怨地，觉得，哎呀，这天怎么不蓝了？什么水怎么不甜了？花怎么不开了？怨天尤人，不是那样，而且要能够掌控自己的小生活。什么叫小生活啊？

0: 的时候都读过，甚至也都背过。现在在岳阳楼还是有这么一个习惯，就是说，您要能背下来，您就可以检票啊，或者免票啊。现在这两年没去过了，以前是这样。
1: 肖老师，现在还是可以的，就是他有一个小程序，上面去预约一下，在5分钟之内背完，他有一个电子的打分，如果说分数在80分之上的话，还是可以免票的，
2: 对吧？
0: 那么范仲淹在文章中，他没有上来讲大道理，而是呢设计了两场截然不同的情绪这个戏剧，情绪戏剧。比如说第一个，当阴风怒号，逐浪排空时，登楼的人就会感到去国还乡，忧谄未解，就说满眼的萧条，悲伤到了极致，极致。阴风怒号，你说阴风吹也就罢了，还阴风怒，愤怒的怒，嚎叫，就像呢我们小时候。

游学的人也好，你就想想，哎呀，我们的君王现在安稳吗？国家是不是国富民强啊？虽然我远在边疆，那也应该保家卫国呀。最终，在文章的最高潮，喊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哎，这篇文章就是范仲淹在政治改革失败、遭受被贬的情况下，对自己和好友滕子京的一次精神隔空喊。

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多云，北部山区有分散雷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

0: 米的问题都解决了。
1: 是，北京市呢也是有无障碍条例的，也做了修订啊，现在呢也是慢慢的在实行当中。
0: 嗯，
1: 到底我们城市的无障碍设施怎么样？欢迎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无障碍监督员徐艳春，徐老师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哎，两位老师好。
1: 嗯。

0: 路也更通畅，我觉得每个人可能也都关注。
1: 您看我们的中国致残志愿者协会标准化专业工作委员会呢，一直在做我们整个城市的无障碍标准的各种细化。薛老师，其实我们有的时候说到我们的无障碍，好像觉得就是残疾人用啊，肢残人士吧，视障人士，我们的听障人士，他有不同的需求。那在我们的城市的残疾人监督员里哈，就无障碍监督员里，是不是我们也覆盖了各个人群？比方说做轮椅的，然后有视障人群、听障人群。
2: 对，我们是的，有我们肢体的，然后主要是坐轮椅的，因为他的需求是最多的。然后还有拄拐杖的，这些他也有一些不同的需求，包括视力障碍还有听力障碍，这些是最主要的一些无障碍的刚需人群。
1: 其实视障和听障人群，包括我们坐轮椅的人群，他真的需求是不一样的。
0: 是，
2: 对。
1: 所以有的时候您看，您是坐轮椅出行的哈，是不是有的时候视障朋友在跟您说他的需求的时候，同样是我们的残疾朋友，您一听，哎，好像您作为一个资深的我们的无障碍监督员，好像也没有想到他的这个点。
2: 对，因为我们也不了解他们，虽然同为残疾人，然后所以我们在平常跟这些朋友接触的时候，就会特意去收集听力障碍和视力障碍他们一个需求，因为有时候监督的时候可能只有我们自己过去的话，我们就会把他们这些一些需求来同步的跟这些建设者呀，或者是这些管理者说，
0: 反馈，
2: 就是特意的要去每次就去问，或者听到他们说哪个困难点的时候，我们就会记在心里。对，
1: 您看，徐元春老师呢，是从2015年开始参加了这个无障碍事业的。我也看了一下您的履历，您参加了。

也就是因为这无障碍设施不是太好，包括校园的无障碍设施也是有欠缺，然后等于我的学就没有上完，然后就回家了，因为自己身体的一些原因。

0: 然后现在北京地铁还是比较方便的，当然它除了之前老的那种线路，像一号线二号线它是没有这个直梯，新的这些线路基本上都做了些直梯，然后坐直梯上来下来，然后坐地铁然后再上来，还挺方便的。
1: 车厢到月台之间那个缝是

0: 那个摇起来不是累吗？然后这段路程我就克服不了了。
1: 嗯，
0: 所以那还是有必要的那些。
1: 其实我昨天还问徐老师说要不要去接徐老师哈，但徐老师也说了，说这个地铁在北京是比较方便的，而且电动轮椅它最后的那么几百米也是比较方便的。我还很担心什么呀？因为在很多的单位，像我们单位啊，包括其他的商场，一般来说有一个坡道，无障碍坡道。有的时候咱们腿着啊，小坦，你有时候也会从那个坡道上走路吧？
2: 是啊。
1: 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考虑过，就如果是轮椅，它拐弯那个地方，它是不是能够顺畅的拐过来？
2: 嗯。
1: 尤其是徐老师提到，它是一个电动轮椅。

0: 有的上也有的下，有的过也有的通，而不是说我这块解决了可能那块就没解决。因为在有一些建筑或者是一些地方，它可能是分片管理的模式，就是我这个片区是我管，你那个片区你管，正常人可能会觉得那就没事呀。但是在有一些游览的景区的话，如果你这两块不沟通好，那可能就存在刚才徐老师说的我有的上没的下这种情况。
1: 是，所以无障碍设施它是一个连续性的，需要各部门各单位啊一起来做，全市一起来做。

0: 能最重要的
1: 就是、嗯、就是你要去掌握这个技能太难了。
0: 嗯，
1: 所以薛老师您看，因为您是在做我们标准化的工作的、嗯、我们这个缓坡它有什么样的标准，包括它的长度要有多长，它的宽度要有多宽呢？
2: 啊、哦，我们路面上的这个叫原始坡道啊，就是、嗯。

0: 把这些说出来了，让我们更多的去注意到了盲道的一些问题啊。那徐老师，像我们北京可能有很多的残疾朋友，他没有这样的渠道去说出自己的诉求。
1: 嗯、
0: 那您刚才也提到，无障碍监督员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帮大家去收集大家的问题。
1: 嗯、
0: 那比方说，您收集到的，首先我们对于公共交通内的问题，指示牌也好，我们的灯光也好，我们的车厢的上车的这个间隙也好，空隙也好，有哪些呢？
2: 嗯、
0: 比较常见，现在已经改变的，或者还没有改变的，
1: 那就是比如说地铁的这些。

0: 就是不要说
1: 平视的氛围，
0: 对对对，不要过于那什么，要不然就是过于冷漠，要不然就是过于热情，可能都没有必要。就是我们大家都一样，只不过是我有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小困难，
1: 搭把手，
0: 对，搭把手
2: 肯定需要。其实每个人都需要，比方。

0: 左右，六到八倍速，就是他们那个叽里咕噜就一下听完了。我说你听清楚了吗？
1: 是的。
0: 他们说习惯就听、啊、那这个能力就特别适合于我们这种靠说话为职业的人来模仿、
1: 嗯、
0: 或者说来学习，因为他听东西的能力，他感受语气的能力，他对别人倾听的

0: 异于常人，他去监听那个台的时候，敌台的时候，他能听出很多人听不到的那种
1: 这甚至算是一种特长。
0: 对对，因为它是生活技能嘛。
1: 嗯，
0: 但是其实在我们的无障碍设施当中还有一些小小的细节，包括同样是残疾朋友，他如果是从小啊，他可能就有这项技能还好，比方说视障人群。 那我现在之前做过调查，好多视障的朋友他是不会盲文的，因为他是后天的视网膜的脱落，甚至到四五十岁他因病啊，老年朋友
1: 来不及学了，
0: 不，他肯定来不及，他只有小时候进过盲人学校他才会，那个并不好学。其实大部分的视障人

色不要花里胡哨啊，就别老考虑这个洋气不洋气的，就有的时候实用不实用那么的重要。但对于听障人群来说呢，其实他们的视

0: 现在不是有些那个眼镜就戴上以后，比方说我演讲要提字器，我就不拿稿子了。
1: 对对对，
0: 就 AI 智能眼镜有好多这样的我们的功能，我看好多的商务人士也在买，它其实是差不多的这个同样的功能。对，

0: 对对对，
1: 我这个记住了。
2: 好，这个一般来说我们的这个过轮椅的门呢也好，包括我们的这个人行横道要给轮椅留下的这个宽度也好，这个也有标准吧？
0: 对，说到这个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就是现在尤其是挡电动车，很多地方一挡电动车它弄得很密集的
1: 桩子，
0: 不是桩子就是要不就是石墩子，然后就会把这个轮椅通道都给挡
1: 也过不去了，
0: 对，我们也过不去，就是正常人他60公分就是健全人走可能60公分一个缝就过去了，或者这墩子很密的话他都让你侧着走，
1: 是，
0: 然后我们轮椅就完全过不去，就很多越是这种人多的地方，就是或者是商场啊这种，有的时候我们可能绕一圈也找不到一个地方能进去，这个确实在目前的这种情况下是比较大的一个矛盾，
1: 是
0: 因为你如何把这些电动车拦住的这个安全的考虑，还有一个我们这种正常的轮椅使用者呀，包括是推婴儿车等等，它的一个通行是需要这个在新的考虑的一个问题，
1: 陷入两难了，稍微有点，还是市民的这个素质的提高可能是关键。
2: 这其实就是我们的意识，但说实话，有的时候他也不是素质，他不知道停哪儿，就是我觉得如果咱们施划出区域来，包括我们的共享单。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筑建党105。

0: 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经典书场，请您欣赏叶广芩创作的长篇小说《采桑子》。
1: 金府里最小的格格，讲述他阿玛、三个母亲和十多个兄弟姐妹的人世沧桑。一个皇族世家的败落，一群贵胄子弟的飘零，独霸一声长叹。

辈的人，只剩下了我们三个。这个匣子这时候不开，怕是再没机会了。顺权说的匣子，是指1998年在拆毁西院套间时，在夹墙中发现的一个小匣子。当时顺权给我写信，说此匣系民国26年父亲由法国回来翻盖西院房屋时所藏，内装何物尚是未知。既然

坐在树上吃桃。拄杖穿袍的老先生便马齿长而童心尚在，丢了拐杖很麻利地上了树。三中全会以后，顺权

就是恭亲王后裔，人称王孙画家的普心愚，已是留学德国，取得两个博士学位的大儒。顺权的以社会脱节，钻进象牙塔，闭门造化，使他的视野、画风、魄力受到了极大局限，无甚长进，最终也只被人们认为是绝佳的文人画而已。写末。

胡同的一大家子人，为这个匣子天天往这儿跑，动员他爸爸打开，可他爸爸死活护着，不但不让开，连碰也不让他们碰。他爸说了，这家里还有大爷和姑爸爸，必须等聚齐了才能开。三个人一日不齐，他等一日；一年不齐，他等一年；十年不齐，他等十年。青青说：“您说我爸傻不傻？”

郑玉也是一样，父亲认为进监狱活该，是他咎由自取，让他自己去教育自己。顺玉进去没有半个月，从里边传出话来，说戴上了脚镣手铐，只有死刑犯才有这样的装扮，看来案子是重得很了。父亲仍是认为没什么，他认为金家是世家，当局还能把他金四爷的女儿怎么样了？刑事

0: 尸骨解放以后才被找到，重新安葬。那次勘乱所杀甚重，仅十月份在上海、北平、广州等城市惨遭杀害者就有2000余人。金顺吴可谓大义灭亲。
1: 一幅充满汉末之气的斑斓画卷，一曲感愧冷暖人生的无尽挽歌。叶广谦。

一个人在屋里，手中端着个东西，两只脚翘着走，嘴唇动弹着，很生气的样子。还有一次，院子里的鸡刚下了蛋，叫唤的厉害，扰了他的思绪。他回到卧室，拿起鸟枪，就把这只

0: 石先生的文章《重读创业史》，这是他在创业史发表50周年纪念会上的发言。陈忠实谈到，在我们文学界多年以来涉及对创业史的评价，最致命的一个话题就是农业合作社不存在了，创业史存在的意义如何？我忽然有点好奇，这个问题柳青先生想过吗？
1: 按照柳青的计划，创业史第一步写互助组阶段，第二步写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巩固和发展，第三步写合作化运动高潮，第四步写全民整风和大跃进。但现实没有，也不可能按照他的预想来行进。1953年，党在过渡。

强的信念。他曾和朋友李旭东谈心，李旭东说，我想你所有作品的倾向很可能会被后人误解。他淡定地说，不要紧，我四部写完，人们就会知道我的全部看法了。1978年6月13日，他在北京病逝，他没有写完。一个静静的午后，我翻阅着关于柳青先生的资料，读到畅广元先生的文章时，我停了下来，反复徘徊。他写道，创业史作为一部优秀的长篇小说，其审美认识的价值正在于它以独具的艺术结构、典型的艺术人物群像、深厚而又鲜活的不同阶层生活，真实地描绘新一代社会角色的艰苦创业，把在建构性理性

李尔王亲自治理着国家，事无巨细都得由他点头。女儿们却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如今他熬白了头发，实在有些累了，

做了分配，也避免三个女儿挑肥拣瘦。他把他们换到面前，说他要比较一下，他们中谁最有孝心，谁最爱他，谁最贤德，他就把最大的恩惠使

里的辞藻，把父亲比作自己的眼睛，比作世上最最稀有的珍奇。他对父亲的爱心像那浩瀚的大海，永远无法计量。二女儿李根生了一副

李尔王很高兴地把两份国土赐给这两对夫妇，有茂密的森林、宽阔的河流、丰宜的平原和牧场。他慈祥地凝视着小女儿，希望从她

奥地利亚是他的心肝宝贝，往日他那婉转的歌喉、温柔的话语，给里尔那颗衰老孤

姐姐们如果是全身心的爱您，为什么他们还要嫁人？假若我要出嫁，我的心一半忠诚于我的丈夫，只能用另一半来爱您。要是我心中只有您一个人，那我绝不走出闺房。天下为尊的李尔王对这样的言论闻所未闻，

丰厚的嫁妆。没想到他最终面对的是一个身无分文的穷新娘，他只好放弃自己的耐心。里尔劝法兰西王也丢开自己的选择，当法兰西王得知考迪利亚仅仅是因为不会讲违心的话语而失去父王的爱心，他格外尊重这位公主，认为她本身就是无价的财富。他决心让考迪利亚成为法兰西王国的女主人。在里尔不

0: 和传播客观理性的知识，开辟一条社会学习途径，助力首都城市文明建设。
1: 首都图书馆以传播知识，启发民智为己任，弘扬阅读文化，传递阅读力量，共筑书香首都。知识开讲节目由首都图书馆协助播出。
0: 探秘秦汉文明系列节目，梦的解析。秦汉时期的占梦文献与占梦活动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的内容。第一部

部，你可能要当国家总理这种，是吧？然后贱人呢，你可能就会当有司，当官，是吧？女子你就可以为帮屋，因为女性在过去的话，对于女性的那工择业是面是很窄的，她可能当到国一级的那个屋，那已经属于很不错的啊，这个叫帮屋。还有很多很多，我们就不一跟大家展示。但是这个地方还有一个措辞：梦什么什么玉石，梦见阳者伤玉石，梦见石者蒙玉石。所有的一切等等等等等的玉石，就是什么意思？这个里面玉石前面接的就是神煞、鬼祟的意思，就是他们需要血石。就是说，梦到了阳，那是说明这个伤啊，这个神煞，他就需要你去祭祀。

木术归纳为三类，一类就是象征戏梦、五行变梦，还有测字解梦啊。其实他也说的很简单，就是说这个，就是其实这个象征戏梦就是通过联想的方式说明这个梦征，它叫梦，我们就是它这个台湾讲叫梦征，我们其实就是叫梦象嘛。梦象的一个确切的意义，比如说你上天登天，是吧？甚至是可能就是受了那个上帝之命，所以你这个就有取得那个权力和帝王的立为帝王这个意义。比如说我们屈刚才讲屈原升天，他为什么要升天？他现实中一直都升不了天，他所以他们做梦要升天，所以这个是通过联想的建立这种关系。然后我们为什么碰到斗是作为那个常见的那个催句使用的，所以在女性中，她往往就是跟她建立了。

0: 所以就是人埋到草里了，就是要死掉了，这个藏字的写法，就是相当于就是他用梦象，就是那个藏字的一个写法嘛。所以这个相当于一种解字，包括我们刚才说的隐长、忧伤，长和伤是应尽的，其实解字和写生也是差不多的原理，是吧？梦见肉就忧伤忧长嘛，嗯，这个是它的这个原理。
1: 难受，想哭，世界这么大，知识这么多，费尽洪荒之力也学不完呀。
2: 快听知识开讲呀，用声音讲述生动有趣又富含哲理的知识，用耳朵就能聆听这个世界。知识开讲，与各个领域的专家相约，把这个世界讲个明白。
3: 梦是玄妙的思维活动，虚无缥缈，却又或多或少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这一点对于缺乏现代科学知识的

许梦想一样，但是我们两个身份不一样，我的梦想的这个意向就没有意义。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始终处于秦汉那个事务体系里面的末流位置。虽然他是杂毡，我们一般叫做杂的，那就是那就不是什么特别好的一个称谓了。但是我们可以看出，这个中国古代的那个占卜文献，在体例、理论、释梦方法的时候的这些东西，在这个秦汉时期已经大致已经定型了。我们刚才已经梳理过了。而且尽管秦汉之后对这个占卜资料。

就是说目前所见到的梦书是经过人为选择整理并最后呈现的，梦是天马行空的，是自由的，但是梦书绝不可能这样，绝不可以这样，它也是书，它也是要被管理起来的，所以历朝历来都是这样的。然后

赶赴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现场指导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煤矿事故现场、沁源县人民医院、长治市人民医院，向救援人员、基层干部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向受伤人员

0: 代价全力搜救。
1: 长治市卫生健康委主任郭军之介绍，伤员救治工作遵循先重后轻、分级分类、精准施救原则有序展开。
0: 124名轻伤员已全部转至三级甲等医院，即受密切病情观察及对症处置。2名重症伤员。

0: 聚力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聚力实施高水平改革开放，聚力推进人民城市建设。上海市市长龚正：
1: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胸怀两个大局，坚持四个放债，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以国家重大战略为牵引，以城市治理现代化为保障，一张蓝图干到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充分发挥龙头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
0: 未来五年，上海将持续做大经济总量，着力提升国际经济中心地位，完善金融市场、产品、机构、基础设施体系，增强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和影响力，着力推动国际贸易中心提质升级，大力发展高端航运服务业，强化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策源功能。到2030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相当于 GDP 的比例提高到5%以上，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把创新势能转化为产业动能，办好民生实事，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推动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的更大突破。15、17，黑龙江围绕加快

0: 天员，是我国首位执行在轨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首位女性载荷专家，也是首位进驻中国空间站的香港籍航天员。全新的梯队搭配，多元的专业分工，构成了本次任务独特的乘组优势。在航天员见面会上，指令长朱阳柱比喻，
1: 我们啊，就像三块不同的拼图，拼成了严丝合缝的最有力量的整体，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0: 是香港深度参与国家航天事业的重要里程碑。
1: 对于国家选拔了香港载荷专家并给予升空的机会，充分体现一国两制的优势，就是背靠祖国，国家对香港的这份厚爱与信任值得我们倍感珍惜。香港航天员出征太空，更是激励了香港青年

0: 姚明峰说，五月中旬小麦熟了，偏偏雨也来了，他在附近村镇到处找收割机也没找到，
1: 非常着急拔牙呀，就只有难得地的了。
0: 5月21号，姚明峰将自己遇到的难题反映给了荆门市农机部门。农机部门负责人尝试联系正在四川广汉跨区作业的农机手黄帆，黄帆当机立断，叫上来自四川、

0: 源源不断装入运粮卡车，看着丰收的麦粒赶在大雨之前顺利归仓，压在姚明峰心底的大石头终于落了地。
1: 幸亏全国各省的农机手们来鼎力支持，跟我抢手，使我能够捡回几百万的损失。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近三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超3.6万亿美元。数据显示，绝大多数存量外资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持续扩大投资。
2: 国家防总昨天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湖北协助指导防。

唐春、黑龙江哈尔滨、内蒙古呼和浩特同步拉开战幕。这项四省区联合打造的群众体育赛事首秀迎来超10万人次现场观赛，赛程将持续到10月，持续带动东北地区文旅体商协同发展。

0: 敲定。此外，他还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通话，协议的最后环节与细节目前正在商讨中，将于近期公布。一名美方知情官员说，美国与伊朗正接近达成一份旨在结束战事的协议，双方剩余分歧主要集中在几个关键条款的措辞上。不过，这名官员同时强调，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未做出最终决定，他仍有可能否决这份协议，并下令对伊朗发动新的打击。以色列媒体23号报道，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召集执政联盟各党派领导人以及安全部门负责人开会，讨论美国与伊朗正在协商中的协议，以方担心协议条款对以色列非常不利。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俄罗斯紧急情况部23号通报称，遭乌方袭击的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死亡人数升至21人，现场搜救工作已结束。俄罗斯任命的卢甘斯克地区行政长官宣布，5月24和25号为纪念学院宿舍遇袭死难者的哀悼日。此前一天，俄方称乌军无人机夜间袭击了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的教学楼和宿舍。袭击发生时，校内有86名14至18岁的未成年人。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他已责成俄罗斯国防部提交报复性

0: 标志性成果。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7号，中东部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江淮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湖北、安徽、河南等局地日降雨量将接近或突破五月极值。体育方面，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将于今天开幕，在本届法网登上女单正赛赛场的中国金花增至5人，分别是凭借积分入围的王欣瑜、郑钦文、张帅，以及从资格赛中成功突围的郭涵玉、王欣瑜。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刘黎、钟成、葛少奇、王冬雨，主播尹奇、雨欣。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

0: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1: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农历四月初八。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多元创意加跨界合作，潮玩产业在北京迈入抱团出海新阶段。
0: 国家卫健委组织北京多家医院驰援山西，支援煤矿事故医疗救治。

0: 魏天成给出了他的理解。
1: 保护有的时候活泼，有的时候捣蛋，桀骜不羁，能跟各种各样的消费者起到共鸣的，它本身就是带有情绪价值的。
0: 瓦库库的走红并非偶然，截至2025年底，奇梦岛已拥有11个自有 IP 和7个授权 IP， 覆盖萌系、潮流、奇幻、治愈等多种风格，满足不同圈层消费者的需求。除了多元的 IP 创意，中国潮玩出海还有一个硬核底气。奇梦岛公关负责人黄海东解密道，
2: 现在流行的这个工艺叫糖胶毛绒工艺，就是糖胶加毛绒结合，这种工艺目前只有中国能生产。
0: 好的产品也需要好的舞台，在国内，奇梦岛借助北京丰富的文商旅体融合资源，让瓦库库从潮流地标走向国际赛事。奇梦岛执行总裁施广强介绍道。

商好物市集、老字号出海论坛等。直播电商好物市集现场设置老字号与非遗产品、新消费品牌、京津冀特色产品等八大特色体验专区。京东智能机器狗、瑞虹陪伴机器人一一亮相。市集还推出票根抵优惠、消费赠券、打卡有礼、AI 体验互动等活动，让公众边逛边玩、边赏边购。

0: 还重磅推出了花车巡游、西瓜啤酒嘉年华、京津冀校园歌手大赛、大兴因你而来全区群众文艺展演四大场景，通过充分激活在地资源活力，拓展小镇大吉业态。
1: 我们的这个目标定位就是快乐休闲，通过举办系列的活动呢，也是我们对西瓜小镇特色体验的一种尝试，也是我们推动农文旅体商融合的一个尝试。希望通过系列的活动，让更多的北京市民和游客能走进西瓜小镇，感受不一样的小镇特色。
2: 新闻广播消息，根据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本市天气以多云为主，适宜交通出行及户外活动。明天受弱冷空气影响，本市有一次小雨天气，恰逢新一周上班日，出行请备好雨具，注意交通安全。降雨同时伴随降温，明天体感偏凉，外出及时调整着装。

0: 经常听课等考核激励机制，真正的把这个研究中心做深做实，做出亮点，做出实效，做出示范。
1: 北京市第八中学党委书记张小梅表示，作为首批基地校，八中早已将思政课搬进什刹海、鲁迅博物馆、金融科技中心，让学生在真实场景中感受责任与家国情怀。
2: 孩子们接受这些课程之后呢，这种责任心明显的增强，同时呢，他们对于生命的这种意义感就越来越清晰。

0: 享疗愈体验、月季探索任务打卡等，游客可以沉浸式感受月季文化的魅力。
1: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三级，属于轻度污染。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谭燕杰，播音员滕欢、赵龙，感谢您的收听。
2: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全天节目的部分精彩内容。

0: 媒体刊播。
1: 教育面对面，23载春华秋实，我们始终站在教育领域最前沿。对面，
0: 我们记录教育的时代变迁，传递知识的温暖与力量。
1: 从教育政策的权威解读，
2: 提前批艺术B段，
1: 到升学规划的多元指导，
2: 20个报考这个理想院校的这样的一个录取机会。
0: 从家庭教育的观点碰撞，
3: 课间10分钟调整为了1刻钟，
0: 到教育热点的深度剖析，
3: 也有对。
4: 我要基于对孩子的长期的认真的观察，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微信微博多个网络平台音视频共作。
0: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全天3个时段双频率联播。
1: 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天17:45，越聆听越成长。
5: 听风800遍，方知世人间。
6: 行程8万里，鲜花赠自己。
5: 山海有。

基础研究到产业，一毫秒，经济实现算力握手。北京首个作家村落户门头沟。北京直播电商购物月启动，八大市集专区等你来逛。全国首个人形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平台发布，人形机器人将配上身份证。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具科技感的网红打卡点，用前沿技术让千年运河文化可感可触，焕活新生。作为全国旋转型全息显示技术的原创发明者与行业领跑者，达斯奇凭借持续的研发投入与丰富的项目实践经验，在裸眼 3D、全息显示等前沿技术领域建立起显著的优势。其核心技术成果多次亮相北京冬奥会、上海进博会等国际级盛会和重大活动，为活动提供服务支持，以震撼的视觉效果和创新解决方案赢得各界赞誉。

面临着海量的简历筛选、人岗智能匹配以及复杂的算法模型训练需求。通过一毫秒算力通道，该企业将繁重的 AI 模型

全球22个国家的49个城市的144家参展机构汇聚于艺博会现场近2万平方米的展览空间。与艺博会期间的北京108小时，在同一时空呈现艺术世界的丰富图景与北京时间的深度体验。

0: 市第八中学党委书记张小梅表示，作为首批基地校，八中早已将思政课搬进什刹海、鲁迅博物馆、金融科技中心，让学生在真实场景中感受责任与家国情怀。
1: 孩子们接受这些课程之后呢，这种责任心明显的增强，同时呢，他们对于生命的这种意义感就越来越清晰，处理社会当中一些真实的这种能力，比如说对于复杂事情的这种判断能力，对于正向的价值的认同，都是比原来有所提升。下一步我们也会对接大学，聚焦教学内容衔接、育人方法的互通、师资力量的共建，来搭建一条完整贯通的育人链条，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他成长的每一个关口得到应有的引导和支撑。
0: 未来，北建大和西城区教育两委将锚定培育红墙边的时代新人目标，把人民城市红墙新人共同体建设成为全国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的示范高地。
2: 记录副中心发展，关注副中心建设。FM 107.3，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欢迎继续收听。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继续来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昨天2026北京直播电商购物月在丰台区丽泽商务区的2026北京国际花展现场正式启幕。本届购物月采取八加 N 模式，八大主题活动包括直播电商好物市集、老字号出海论坛等。直播电商好物市集现场设置老字号与非遗产品、新消费品牌、京津冀特色产品等八大特色体验专区。京东智能机器狗、瑞虹陪伴

城区22家重点医院周边的交通综合治理，聚焦行车流线优化、停车空间拓展、预约就诊联动等核心任务，进一步提升市民就医的体验感。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黄

7500人，峰值超过9000人。过去有 90% 的机动车全都从东门进出，导致东十里铺路人车交织，拥堵常发，周边非机动车停放秩序也比较混乱。医院通过开放北门等其他出入口，实现不

0: 门可以有效地进行疏解，在墙外头把集中式的绿化变成临时绿化，自行车电动车它就停到了临下，专家门诊上午下午进行调整，包括我们周六日现在我们也在出专家门诊，集中到达医院的车辆也会减少，也会有效地缓解我们周边交通。
1: 两位患者家属说，之前无论是

0: 多部门加快推进医院周边交通综合治理，改善市民就医体验。北京市交通委交通综合治理处四级调研员王阳表示，
1: 我市医院交通综合治理创建了市区街联动、政企民共治的治理格局。2026年

门目的地。节目最后，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和您共同关注一组简讯。针对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将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我国瞄准5月24号23: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组成。今年前四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701.6亿件，同比增长4.1%。人工智能应用伦理安全指引1.0近日发布，明确了人工智能应用开发、服务提供和使用等环节的安全规范。嫦娥七号探测器已于今年四月运抵中国文昌发射场，目前正在进行发射前测试准备，各项工作正按计划有序推进，计划于下半年择机发射。

0: 出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中招直播咨询，海淀实验中学、人大附中西山学校校方嘉宾权威解读本年度招生政策、办学特色和育人理念，科学指导中考制。
1: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2: 融汇八方论九州，